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时间来到了8:08。路面上的更多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啊，欢迎李雷，欢迎吴家有女，早上好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带领各位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怎么形容呢？我不形容了，一会儿你们听完之后你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形容吧。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哦，朋友们仔细听啊。最近河南周口一男子借钱给朋友上瘾的消息引发全网的热议，你没有听错啊，借钱给朋友上瘾，多么小众的文字啊。婚后5年多的时间，这名男子累计向他的朋友借出50万元。据了解，该男子5年里先后借款50余次，涉及到29名借款人。啊，男子说了，都是好哥们儿啊，但其中也不乏有认识才1个月的好哥们儿。都说呀，人与人之间啊，就是相处起来包括交心是很难的，但是跟这位河南周口的大哥1个月就能成为好哥们儿。但是呢，更加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这名男子，这位大哥，他其实吧也没有什么充足的余钱，那他怎么借给别人呢？他呢是刷信用卡贷款给别人借钱，甚至是给刚认识1个月的好哥们儿借钱，自己凑钱借别人的钱，然后再转手借给别人，动辄就是数万块的出借资金。可是呢，这份大方他却唯独没有留给自己的家人，孩子几百块钱的补习班费用他是舍不得支付的，家庭的日常开销啊他也是极尽节俭。但是呢，就对这些哥们儿那是十分之慷慨，哪怕是刚刚认识不久的哥们儿，只要是开口借钱他基本上都不会拒绝。如今这名男子的父亲现在病重啊，确诊了这个肺腺癌，急需10万块的治疗费用，然后呢就想把此前借出的50多万一一要回来，结果嘛可想而知，大家应该都能猜得到，结果就是一个都要不回来啊，一个都不还。部分借款呢，据说即使已经通过法律诉讼，已经胜诉了，也因为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以执行，陷入了赢了官司但是也拿不到钱的困境。妻子呢就上新闻无奈吐槽，她说我怎么找他，哎呀，我怎么找他这么个老公呢？妻子还说他借钱从来都不跟家里人商量，每次都借完了就后悔了接着借，就好像跟有瘾似的。妻子还说这种病态的大方让整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和情感的双重压力，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这位大哥，这位 bro， 你是不是有点太要面了？怎么感觉你比这借钱的速度比那个宋江你都及时雨啊？啊，及时雨没到，大哥的钱先到了。都说财大气粗，财大气粗，但是这大哥感觉是财不大，但气确实是挺粗啊！你这整的防妻子防家人，整的跟那个防狼防鬼一样，家里吃喝开销不舍得，孩子几百块钱的补习班也不舍得掏，但是和那些所谓的哥们儿成天凑在一起，然后算计家里人，结果这些好哥们儿怎么样？把你给背刺了吧？钱没了，征信没了，老爸病了，孩子也不愿勒你了，媳妇儿现在看见你就生气，然后自己面子也没剩多少，你可以说你就上了新闻了，你可以说是这个亏损呢，直接变成最大化了。啊，但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对你毫无好感，我看这条新闻底下有一大堆网友都说呢，怎么联系大哥，我想跟他做好朋友，怎么联系大哥，急需找到他，他一定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哥哥，到底怎么才能联系大哥，大哥太让人心疼了，我要马上加上大哥的微信，跟他一起喝酒，劝一劝他，掏心窝子，我要成为他的好哥们儿。不多评价了吧，大家说吧。
听过这条新闻，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的心情，朋友，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呢？来畅所欲言，欢迎各位一起说一说，说点能播的啊。

关于刚刚的这个事情，如果只能用四个字来评价的话，你会怎么来评价呢？我来翻一翻，有多少是能播的？我看看。

啊，都是掺杂着一些这个英文字母哈、啊，都是。这个啊，有朋友说啊，有朋友说说这个大哥形容大哥啊，确实是这个讲究人啊啊，但一定是加双引号的，是吧？没有钱，我借钱，我也要借给你。然后前前后后一共是借了这个50多万啊，到现在都是没有要回来的。然后呢，还有朋友也是分享了自己啊借钱的经历，借出去3000块钱，3年了，现在都还没有还回来。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跟这位大哥是叫什么四个字形容，说叫做相见恨晚。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听过这个新闻的朋友啊，我发现哦，好像有一大堆的朋友都在问我，哎，就是很欣赏这个大哥呀，啊，都在问我这个大哥的联系方式到底是什么，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加上大哥的微信啊？想认识一下，想跟大哥认识一下，主要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大哥这个微信，我也不认识他，我也是看新闻里边我刷到他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这么大方哈，就是大哥给朋友借钱过瘾，对吧？我如果要是有他的联系方式，对吧？那我是吧是吧，也得让他过过瘾啊。来吧，接下来也来问问大家吧，当有人找你借钱的时候，你一般都是怎么拒绝的？来，我就不说怎么答应的了，肯定有的时候你如何答应的，你就感觉跟这朋友关系还不错，然后拒绝他肯定伤了朋友之间的情谊，伤了朋友之间的面子，你就借给他了呗，对吧？咱不说你怎么答应的，答应的无外乎就是面子，你是怎么拒绝他的？来，欢迎各位一起来出出招。这个才是大家迫切需要学习的，当有人找你借钱，你都是怎么拒绝他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爪，大火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8:2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起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啊，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价格是299，入手两支更划算，两支到手价399，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下单抢先购。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选防晒的时候啊，比较担心会遇到那种质地比较厚重或者是比较油腻的产品。其实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防晒的时候，就会有听友然后来私信 Jason， 就会然后问 Jason 说 Jason， 这个防晒它是那种清爽版的吗？是清爽的吗？说那个就是用上之后一定不能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啊。说之前有的时候就是买的那个品牌，或者是呢它这个不同的质地，就是它那个日韩版跟欧美版啊，它的那个质地是不一样的。他说就是在国内买的就还可以，然后但是呢出国买的反而感觉用起来自己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大家买防晒也比较担心会遇到厚重和油腻的产品啊，但是呢兰蔻精纯防晒啊，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这种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挤一点在脸上。

用手就能够轻快的推开，延展性比较好，而且成膜速度比较快，十几秒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后续上妆不搓泥也不卡粉，而且呢它的配方是比较温和的，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刺激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就算你的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涂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闷痘也不会泛红，所以无论您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皮，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感。今天官网兰蔻精纯防晒包括专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精纯系列是兰蔻他们家的高端系列，50毫升的防晒价格就要卖到1400左右，那么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说实话1400买个50毫升防晒搁谁谁都心疼，都有点不舍得，但是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价格299，入手两支399，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效期新鲜还有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效期一直是到2027年的11月，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退换货，全部是从深圳仓或者是福建仓给大家随机发货，顺丰快速直达，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新歌，刚刚发行的，叫做 Come What May。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五月天，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8: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啊，我们还在很多朋友啊，就是这个河南周口大哥的这个事儿啊，让很多朋友真的是念念不忘，一直挂在心上，一直追问我怎么才能够加到大哥的微信。我也不知道啊，朋友们，我也不知道，我也跟他不熟。哎呀妈呀，这个问呢，怎么加，我也不知道怎么加。你要不去私信一下，你私信一下那个视频平台，你问问那个记者怎么能加上这个大哥的微信吧。啊，我是没招了，反正。啊，刚刚说到了这个大哥借钱，然后自己去借钱，然后再转借给朋友们啊，几年的时间一共是借了50多万。刚刚也问到大家了，如果要是有人找你借钱的话，咱不说你怎么答应的，咱们就聊聊你到底是怎么拒绝的，朋友，你到底是怎么拒绝的呢？啊，大家有什么好的拒绝的话术吗？有朋友也说曾经借出去3000块啊，到现在都没要回来，已经是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那个借出也是同样借出去3000块钱，3年了，现在还没要回来呢，说下个月就该买车险了，估计3000块正好这几天应该是能够这个差不多啊。然后呢，卷友战说，他说我现在我感觉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呢？就是刘德华，他恭喜了我这么多年啊，我都没有发财。然后还有朋友说，十几年前有一个兄弟欠了我3600，一直没还，后来还失联了，这几年好在联系上，但是人家不承认了，说当时也没有借条啥的，人家就是对吧，那有句话怎么说，那死鸭子嘴硬，你说那你那有啥招啊。还有朋友说，大哥，我不想做你的债主，我只想简单的做个朋友。

哟。大家都是怎么拒绝的啊？有朋友说拒绝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说我没钱啊，我媳妇儿管钱。然后呢，还有朋友说风风雨雨说咱们都差不多的年纪，你说你没有，我能有吗？你可别找我借钱了。拒绝的话术，云小的说你真看得起我呀，我月薪就那么一点点，你觉得我还有钱能存吗？然后呢 WWT 啊，这是一啊不对 VWT 啊，这位朋友叫 VWT， 这是刚刚加上 Jason 微信的朋友，他说 Jason 等别人提借钱你就很被动了，我告诉大家你要先下手为强，你要先去找你的朋友们先去借一圈，然后一个月你就把钱还上，你看看啊，就是这一轮当中谁借给你钱了，谁借给你钱以后他们找你借你就能借给他们，发了信息没回复的啊，你就是知道，就是你就相互的，他们以后也不好意思找你借钱了。还有这一位，这一位叫做王小乖的爸爸。王小乖的爸爸说有人找我借钱，我就说哥们儿我结婚了，钱都在我老婆那儿，要不我请你喝杯水吧。他说我也一直跟我儿子说你爸爸就是个穷鬼，要买什么找你妈妈啊。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拒绝别人借钱的好方法啊？这位朋友说我都是回复，我付款都用亲情付，你觉得我会有吗？啊，别借了。气氛却不见加温，这首歌也很合适啊，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48，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今天美妆成分破价50毫升，价格299，两支到手399，效期到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下单抢先购。市面上防晒霜虽然不少啊，但是要么感觉防晒力度没够，要么感觉涂了像没涂，皮肤好像依然会被晒黑。要么呢就是只管防晒不管养肤，越用感觉皮肤越干越敏感。但是呢兰蔻精纯防晒啊，他们家主打的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真正做到三效合一，直接帮你简化妆前步骤，早上让你能多睡个10分钟。上脸之后呢，它是自带润色效果，轻轻推开就能够均匀肤色，提亮不假白，让你的皮肤呈现出一种通透的好气色。哪怕是这个带妆一整天，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和斑驳。都说呢，防晒是女生一辈子的护肤必修课啊，当然男士啊，咱们就是该防也得防，夏天那更是一刻都不能偷懒的，尤其是日常通勤的上班族，上下班路上啊，哪怕是你开车的时候，或者办公室经常靠窗久坐的，用它稳稳能够挡住紫外线，让你清爽不花妆。像爱逛街、爱踏青、喜欢海边出游的啊，到了今年的这个暑假，准备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玩一玩的、旅行的，用兰蔻精纯防晒高倍防护，能够扛得住烈日暴晒，不怕晒黑长斑。这一款还特别适合男生买来送给爱人送给自己，大牌精纯防晒，档次高，实用又贴心，夏天送礼物真的闭眼选这款准没错，闺蜜之间也可以一起拼单囤货，平分下来还是挺合适的。毕竟呢这个在官网上和专柜上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接近1400块一支。今天呢50毫升299，两支到手399，效期还有1年06个月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蔚蓝一格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想要去了解今天兰蔻精准防晒的朋友，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张惠妹给我感觉，稍后9点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音乐圆游会。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9:91。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7到36度，乌鲁木齐晴，16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6: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不慌不忙，做自己。新乐团离歌

0: 爱过便是圆满，错过也是命运。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这份遗憾，也能慢慢放下心底的执念，往后的日子里好好爱自己，好好奔赴前路。下面这段旋律你熟悉吗？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
1: 你

这首歌是蔡明佑在2006年创作发表的作品，同时也是台湾偶像剧《转角遇到爱》之中的插曲，表达的勇敢告白心情，搭配甜蜜的恋爱剧情，感觉特别甜，让烦恼被旋律稀释，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0: 海、吉利银河等良心考区都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8到24度，淮安阴转晴19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6到24度，郑州多云20到27度，开封多云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荒唐啊。
1: 毛不易，消愁。一个人的时刻听这首歌，总觉得每一句歌词都在写自己。我们何尝不是带着满身疲惫走进生活的欢乐场，在觥筹交错间强颜欢笑，却在无人处独自舔舐伤口。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敬的是未完成的理想，也是无处安放的孤独。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

当旋律响起，就好像路旁含苞待放的花朵终于迎来绽放时刻，静静诉说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沉静中孕育出更深的芬芳。那些经年累月的坚持，在生活琐碎中依旧紧握的手，都藏在这首歌里，被莫文蔚低俗的呢喃歌声轻轻托起。晶晶继续陪着你，张杰，青州。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半生雪融合了七叔与团队满满的心血，每一缕乐丝都经过精心的推敲和打磨，深情的歌词，生动的旋律搭配七叔独一无二的古风唱腔，使歌曲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瞬间把听众带进一个不一样的国风新世界。下面这首歌刚好适配此刻的心情，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听过这首歌的人大概都已经在时光里遇见了那个想共度一生的人，把细水长流过成了最美的风景。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李玖哲《我会好好过》，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啊，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伏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

0: 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浮石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祛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浮石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到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响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浮石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了严正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药，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吴克群情人节

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

最初，普通 disco 在网络平台上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创意，吸引了大量二次元爱好者，在 B 站创下了300万加的播放量。直到2015年最后一天，李宇春在跨年晚会上翻唱了这首歌，让他第一次进入主流视野，实现了次元壁的碰撞。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Guarantee 玻璃。整首歌用爱的很透明，像是玻璃的核心意象，刻画了650天恋爱中的心动与坚定。歌词里藏着深夜通话与天依偎的细节，这份纯粹的感情已收获70万家听众共鸣。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人间烟火，这是首怀念故人的歌。人间一场烟火，既是对逝去之人的赞美，也是对生命短暂而绚烂的感慨，把温柔和偏爱都留给自己。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夏天。那时的我们天真无邪，以为爱能战胜一切，一起漫步在海边，感受着夏天的风，憧憬着未来。然而时光匆匆，年少的爱恋渐渐远去，但那份纯真的感情却永远留在了这首歌里。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蔡依林特务 J。

0: 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7到36度，乌鲁木齐晴，16到30度，惠阳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虽然经常

从你要的爱的炽热到街角的祝福的释然，再到不凡的相守，戴佩妮一直用歌声勾勒着爱情的模样。愿你也能拥有一个朝夕相对之人，用平凡的日常换一段不凡的一生。张震岳，路口。

在路口中贯穿于木吉他与舒缓古典中的感情，是委曲求全后发现爱情错付的后悔，也是走到路口的抉择不定。张震岳从原来那种充满暴力美感的情感宣泄变成了温柔感性的倾诉。继续听歌，吴莫愁，没差。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吕口口失忆。人这一生好像每个人心里都装着旧故事，拖着放不下的旧行李，从陌生到熟悉，从深爱到疏离，爱里藏着心事，也藏着无数身不由己。音乐缘由会，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王以太坚定的说唱与李嘉格清澈的歌声交织，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他们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也唱出了在这纷繁世界里渴望找到避风港的心声。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周杰伦《红尘客栈》，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8到24度，淮安阴转晴19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6到24度，郑州多云20到27度，开封多云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青春时代。那时候的我们无忧无虑，脸上总是洋溢着纯真的笑容。风里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下面的歌是什么味道呢？好云这个城市。

在惆怅悠扬悲伤的民谣里蹦出了一个清晰的音符，接着地气的西直门外胡同口溜溜达达来了个人，他叫郝云，一直很喜欢他音乐里的接地气，把烦恼丢进音符里，王菲清风徐来。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有些告别不声不响，有些怀念安静温柔。朱静熙的《寂寞烟火》唱的是分手后的自我疗愈，学会一个人生活，学会享受寂寞，看见烟火会想起你，却不再难过，只剩感恩。你是路过我生命的烟火，短暂却照亮过整片天空。韦礼安，有人在

这首《有人在等我》是为李安写给外婆和家人的歌，也写给所有在外打拼者的暖心之作。城市在大路，途再远，总有人为你亮一盏灯，守一份等候。这份最朴素的亲情，就是我们勇往直前、奔赴归途的全部力量。音乐超能力，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充满了对生活与自我的深刻洞察，以独特视角唱出人们在生活中逐渐失去自我、被世俗驯服的无奈。旋律与歌词交织，让人在自省中找到力量。继续分享王赫野、张韶涵篇章。

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和王鹤野少年坚定的合唱，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之华章，唱出的更是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和失败了再来。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的上坡路。冲过荆棘，前方就是光热，初夏光年，温柔不打烊。汪苏泷，一笑倾城。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助力。

0: 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激动难以

0: 警笛而失控。爱对于我们而言，不只是简单的喜怒哀乐，而是包含了失去与获得、痛苦与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失控与释怀之间，我们要慢慢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学会了如何在爱中保持独立与自由。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1: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

林俊杰用这首歌倒叙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当编号89757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转变成真人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虽然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洗礼，但当每次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歌，还是能体会到他想带给听众的浪漫和感动。音乐超能力，戚薇，如果爱忘了。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我是逍遥。音乐是生活中最美的调味剂，无论你此刻是疲惫还是欢畅，它都能恰到好处的融入。林宥嘉，自然醒。

在这个纷纷扰扰、日益喧嚣的时代，我们对于清静与自在是多么的渴望啊！睡到自然醒，是我们最真实的小小心愿。夏日限定，快乐不限量。周笔畅，那么喜欢你。

前奏使用了电钢琴，让歌曲增添了些许复古感，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到底下笔落在哪里？这句歌词将感情中的欲言又止表现了出来，温柔又治愈。音乐里解锁夏天，解锁所有美好。黄礼格，停住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Gareth T 玻璃。整首歌用爱的很透明，像是玻璃的核心意象，刻画了650天恋爱中的心动与坚定。歌词里藏着深夜通话、雨天依偎的细节，这份纯粹的感情已收获70万家听众共鸣。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买吉利银河，保养跟考虚都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

0: 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激动，难以忘怀。

哭了。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描述那些散去的爱情往事，但在励志旋律的加持下，也带给人们面对未来的勇气，把生活调成夏天的温柔模式。爱是怀疑，有请陈奕迅。

一句爱是怀疑有没有击中你的心，热恋过的你，热恋中的你，因怀疑而吵过架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爱一个人是不是总会让人变得不理智？永远不要提前焦虑，生活无非是见招拆招。范玮琪，是非。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张惠妹趁早，希望正在听歌的你能够珍惜相遇的温暖，在该转身时拥有洒脱的底气，毕竟没有谁非要一起到老，懂得趁早放手才能接住下一段真正的美好。音乐超能力，五月天，小太阳。

这首歌的 MV 五月天前往丽江拍摄完成的，当地的绝美风光，纳西族人民的淳朴民风，对于五月天来说就像一次身心的放松之旅，所以整首歌带着轻快，透着阳光。音乐超能力，邓紫棋，你不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卡丘多多，落日亲吻荧光海，这一连串的等待是对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的憧憬。生活因期待而美好，因等待而充满诗意。音乐里奔赴一场夏日落日盛宴，鞠婧祎恋爱告急。

恋爱告急。鞠婧祎的演唱仿佛带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青春岁月，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那份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萧敬腾《新不了情》，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塔苗

0: 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愿这个夏天有风有光有欢喜，周慧，我要你的爱。

旋律一响起便能瞬间抓住我们的耳朵，像是一股热情洋溢的风，吹散了生活中的阴霾与疲惫，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欢快起来。浅夏安然，岁月温柔，薛之谦，伏笔。

0: 里做美。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期许，渴望能与爱人携手走过一生，可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在爱情里，我们常常会变得卑微，失去了原本的自我。当你在爱情中感到迷茫、痛苦、无奈时，不妨听听这首伏笔，你会发现原来在爱情的道路上你并不孤单。继续听到刘瑞琦《房间》。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往天歌，心许百年。初遇的经验过后，是漫长时光里的相知相伴。爱情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走进对方的世界，了解彼此的喜怒哀乐、优点与小缺点。这份在时间长河中沉淀的情感，愈发醇厚深沉。李健，《贝加尔湖畔》。

一首藏着诗意与深情的治愈之作，没有浓烈的悲喜，却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力量。李健用文人式的细腻笔触，将自然之美与情感之真相融，听罢满心澄澈，只剩岁月静好的安然。不知所措，来自王静文。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我想这首歌是余佳运2016年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时候创作的作品，适合表白，适合恋爱，适合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你。让生活慢半拍吧，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单依纯，光波。

生活总有未风先雨的忐忑，也总有雨过天晴的释然。我们总在捉摸不定的世事里努力守住内心的笃定。人与人的相逢化作一束缠绕彼此的光波，不闪躲，不畏惧，哪怕身处不安，心底依然保有天地辽阔。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了岁月。周深，说声你好。

0: 919 Hit FM。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王鹤棣《海边探戈》。这首歌的魅力在于酷飒与温柔的完美融合，既有街头的随性与张扬，又有爱情的甜蜜与深情，一开口就把人拉进夏日海边的浪漫场景里，音乐里躲进夏天，偷一份清闲。梁咏琪《泪光》。

眼泪变成钻石，浪漫磨成理智。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也能够让我们从青涩到成熟。那些曾让我们流泪的过往，终将在时光中沉淀为珍贵的生命印记，而曾经炽热的浪漫也会慢慢转化为平和的理性。919 HIT FM 潘玮柏，亲爱的，我是雨晴。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开场曲郁可唯《时间煮雨》。

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主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把日子调成喜欢的频道，一半清风一半甜意，生活便有了诗意。吴清风起风了。

人们常怀念少年时代，因为往往只有少年才对世界抱有一往无前的冲劲儿和天真无邪的幻想，但在吴青峰的歌里却生出一股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通透，既带有经历世事后的清醒，又依旧保有对美好的希冀。音乐想自由，陈粒。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Garrus T 玻璃。整首歌用爱得很透明，像是玻璃的核心意象，刻画了650天恋爱中的心动与坚定。歌词里藏着深夜通话与甜依偎的细节，这份纯粹的感情已收获70万加听众共鸣。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用音乐和

孙燕姿的歌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注脚。五月中旬，她在演唱会中途突然无法行走，被多名工作人员搀扶。后来团队后来发了消息说她只是腿部抽筋，并且已经休息好了，之后没事。不管怎样，健康才是第一啊。关喆，想你的夜。

0: 来吧，我等你。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蔡依林说爱你，写出了表达爱意那朦胧羞涩的感觉，节奏一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充满欢快愉悦的气氛。在音乐的世界里，凭着声音可以谈一场美妙的恋爱。周杰伦，乌克丽丽。

无论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中休息，只要听到这首歌都会让你瞬间充满活力。听着这首歌，你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愉悦。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

0: 哼，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0: 他是熬夜上瘾。
1: 刘奕昕，熬夜上瘾。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是否也有过熬夜的经历呢？是为了未完成的工作，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首歌是否唱出你在黑夜里徘徊的心声呢？音乐想自由，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这是关于成长的悸动和坦然，在海边卸下过去的回忆，也在海边再次启程追逐。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徐佳莹，一样的月光，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1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5: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6: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9: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2: 客官里边请。
19: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9: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2: 我这个甜妹儿也是后继有人了，
19: 谁？
12: 我非常欣慰，非常欣慰。
19: 谁呀？
12: 妞妈说今天妞学校里有一个比赛，然后呢要有家长给他们化妆，但是妞应该是嫌这个老师给画的不好看，然后妞照着镜子对那个老师说：“老师，我背哪长那么俊了？”
19: 哎，我发现妞的情商特别高。他都不说老师画的丑。
12: 哎，老师，我背哪长那么俊？
19: 他就说我长得，哎呀，浪费了。
12: 那豆呢？豆就相当于外放一些，豆时不早晚的在家照镜子说：“哎，我都俊死了，嘿。”
19: 我背哪长那么俊了？
12: 啊，我背哪长那么俊了？
19: 够委婉，哎，好孩子。
12: 哎呀，这个妞妈说老师看完之后，看完照片之后说你确实给他画丑了呢。
19: 而且还占 C 位、哦、你说这门面担当。
12: 哎呀。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想跟各位聊的是，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爱好是什么？
0: 嗯嗯，
1: 那你因为什么你把它保留下来了？
0: 哎，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哎，
0: 山鸡鱼浩南说，我乃家境21年的禁止，有子哥和拐拐晕龙呼对讨。
1: 你不是哥，你干啥呀？
0: 讨讨要粉怎么讨？
1: 嗯，
0: 要先让一部分的人讨起来。晕龙呼呢，其实插不下去啊，
1: 难了是吧？嗯，
0: 你来大龙呼吧。
1: 大龙呼还有点空，能连你塞进去。
0: 你弄你弄埃及下，你说。
1: 咱就是说，你干嘛找这不痛快呢？
0: 啊，你弄埃及下。
1: 你根本就不是个儿，你在这儿还能不能有资格吗？就算你有，你能接住吗？
0: 木子信说，这是虚主天命吗？四列包四列四列加关注就对了啊。冷午夜说，我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美女，为什么保留下来？因为我好
1: 你喜欢美好的事物。
0: 叶哥大闪，叶哥大闪迷。叶哥年轻点就大闪迷。
1: 你这个情商都不如人妞，人都不如人小小孩。你喜欢美好的事物，你这么说不行吗？
0: 妞妈说，我的爱好就是做饭，6岁开始学做饭，12岁做24道年夜饭，真的喜欢。那你是真喜欢啊，6岁你又在灶台搞吗？
1: 想不开
0: 啊，不是，
1: 你真的想不开。
0: 是他真的沉浸其中。
1: 你不觉得可累了吗？
0: 这他享受那个过程，而且像这你像妞麻这种喜欢做饭的人
1: 啊、
0: 嗯，还不希望别人插手，就是从头到尾他
1: 沉浸其中，
0: 他自己准备这些东西，他知道这个什么葱切多少，蒜薄多少、嗯、蒜切片还是配碎，这个姜切块还是切丝儿，他只有他知道，
1: 他就享受这个过程。
0: 别人要是给他难受
1: 啊、就觉得这道菜他不是我的味儿，
0: 哎，难受，
1: 是这意思吧？
0: 比如说他可能做完饭了，他可能心情还是不是很好，他一生气打个车上俺家，给俺家里里外外打到
1: 再做一遍，
0: 再做一顿饭
1: 啊
0: 啊！完了，总先把狗溜了。
1: 你看人家莫罗契约，你等着吃不好吗？
0: 不跟你说吗？他享受。
1: 是，当然有些活哈，你学会了你就得干。你要是不会，你看你24道年夜饭是不是就不用做了？
0: 你看嘛，
1: 轻吃啊！
0: 妞妈说，6岁不够不着灶台，站凳子顶上，其他人你光吃都管，你别问。
1: 哎呦，是是是，那首先也得做的好吃，是吧？嗯。
0: 青灯禅家说，我的爱好就是钓鱼，虽然钓不到，但依然坚持。你很好啊。
1: 好。不管能不能钓到，你首先把它坚持下去了。
0: 早头你也有个人喜欢钓鱼，好久不来了。
1: 也不知道现在还喜不喜欢。W 说，喜欢追星算吗？从小追到35岁了，还在追演唱会。
0: 哎，算、
1: 哎。人啊，要有一个爱好，特别是那种不太好的爱好，就花钱啊，就、
0: 哎、
1: 看演唱会啊，不老少钱
0: 呐、啊。是呢，溜溜粉说不浪费粮食，即使吃自助餐也不浪费，算好习惯。
1: 是，
0: 好习惯。
1: 你知道每次碗里剩饭剩菜吃不完的时候啊，都会放袁隆平爷爷他那段就比较感动人的话。
0: 这造孽啊，
1: 粒粒皆辛苦，好不好？
0: W 说，关键我追男生追李健一样。
1: 那怎么了呢？
0: 那又怎么了？就是好嘛，你喜欢嘛？
1: 对啊，你喜欢了，喜欢他的歌，
0: 哎，
1: 这都可以，好吧？
0: 哎，风继雨吹说，我的爱好就是看开心客栈，等着挺夹子瘾。你哎呀哟，
1: 完了，染上恶习了。
0: 俺哥擅长的，咱擅长的就是夹子瘾，你不要问了。
1: 哎，真的你，哎呀，真的是恶习。
0: 你这方面这必须有，
1: 这辈子完了。
0: 啊、哎，
1: 真的。
0: 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这个咖啡猫猫拿铁说，做饭吧。
1: 啊。
0: 最开始是为了一个人在国外缓解我的乡愁，缓解对徐州菜的想念。后来想给喜欢的人做，再后来虽然一直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会把做饭一直坚持下去。
1: 啊，忆苦思甜嘛，总要有点念想嘛。你只有这个方式，你不可能让现任觉得你为什么喜欢这一个东西。
0: 不去吃爱情的苦，去
1: 吃饭，
0: 吃美食的甜。
1: 哎，吃饭，吃饭的香，
0: 好不好？这个大橘说，徐州刘亦菲根本不会加，会加。说什么话？什么叫不会加？
1: 大局说，你们让他正常说话好不好？
0: 伯利野兔说，我就是因为爱好学得出，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可烦做饭了。我跟你说，妞妞妈妈要是去学出，她也不爱做饭，出事回家都不爱做饭。
1: 哎，是是是，当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你的工作，
0: 哎，
1: 你就烦得透透了。
0: 嗯，
1: 哎，然后这个白马说，独物思人，
0: 独物思人，你想。

0: 谁了？
1: 做饭啊，就每次做饭，
2: 当年他最喜欢吃，我找到辣子鸡了。
1: 是这样吗？啊？
0: 冷月说，拐法表的时候，那嗓音比我都粗，说什么呢，哥？
1: 那是真身。
0: 就回我命说，
1: 那是现原型，你知道有一个。就装不下去了，就是人一般在吵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时上大学学普通话嘛，要练。专业老师就说了，你什么时候跟人家吵架，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还用普通话，哎，你普通话就练成了。
0: 那能行吗？
1: 怎么不行？
0: 普通话是普通话，
1: 没有力度是吧？
0: 对呀、啊。我跟你说，你就算是你就算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1: 啊，
0: 你用虚竹话说出来，加上表情，人家都知道你生气了。拿你干啥来？
1: 我在算哪四个字？
0: 拿你干啥来？
1: 啊，拿你干啥来？啊，
0: 一定要配上这个表情。拿你干啥来？
1: 那你用普通话试试呢？
0: 拿你干啥呀？
1: 确实少点力度哈。
0: 那肯定啊。
1: 哦，还得是方言，
0: 对吧？还有一个，你要是中间有个和事佬，你办一个那个保纳要员的那个大哥，中间来劝架了，你一看这个人就说这个话，就他说虚竹话就有力度，你知道吧？
1: 啊，
0: 人群涌开，那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回事儿？
1: 没方法。
0: 那怎么回事儿？
1: 多管局的。多管局的，
0: 人家说，哎，大哥，您是跟这两人关系没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啊，
0: 看
1: 一下呢，
0: 怎么回事？
1: 哥，要不然你这样说话有点霸道，你要不然用普通话试试呢？咱看热闹有看热闹的态度，好不好？
0: 谢谢天一生水小宝给我们送的你最好看啊！哎，
1: 柏林野兔说，
0: 啊，
1: 那洗卷按摩那个算爱好吗？
0: 算，
1: 三天不按我浑身难受。
0: 算
1: ，
0: 你最好跟那媳妇说实话哦。
1: 这怎么了嘛？88洗脚按摩很正常嘛？
0: 哎，是啊！
1: 哎，我谁还没有88的零花钱了？
0: 冷夜说，什么时候搞个粉丝聚餐？我拉个果呛子去，让妞妈炒菜，大拐烧锅。
1: 好，
0: 嗯，
1: 好，你以后就叫排风。
0: 拿你干啥嘞？
1: 怎么了？你就叫排风。
0: 让我烧锅，王排风。
1: 哎，对，你就在那烧锅，哎。
0: 柏林野兔，俺媳妇都跟我一起去了。是的，
1: 好，
0: 那来的米线子可好喝。
1: 88块钱都没有，带媳妇儿去结账，是这样吗？啊，
0: 是的，那里米线可好喝了，那里面条子也好喝。
1: 你说馄饨饺子他们都是速冻的，它煮出来确实不一样味儿。你说这怎么个回事呢？
0: 预制怎么了？
1: 不是说预制的，你同样是煮的这个速冻的，在家里它就煮不出那个味儿。
0: 是，
1: 可能少点氛围感
0: 啊，
1: 昏黄的灯光。轻柔的音乐，
0: 菠萝妈邀请我们说去梁塘村聚餐，带俺孙儿。哦，梁塘是个好地方。
1: 好，都去都去。
0: 好地方啊！
1: 白马说
0: 啊，
1: 爱炒股算吗？
0: 啊，
1: 这关键是老亏。嗨
0: 啊，动不动吃个5000-8000的一顿午饭。
1: 投资，哎，投资嘛，怎么能早老让咱赚呢？是不是啊？哎呀，
0: 你倒是赚一回呀！
1: 哎呀。你老让咱赚，别人容易眼红，是吧，哥？
0: 冷月说去俺老家也行，围山湖边有沙滩有绘画，别着急，别着急，
1: 都去，
0: 别着急啊，去完你家，去你家，
1: 哎，敞开你们的大门，迎接我们到来吧。
0: 哎，这可不是我天连硬要去啊，
1: 是您喊的哈。
0: 啊，这可是您喊的哈，
1: 到时候您可不能管门。
0: 早头年跟您说，俺可不惊扰啊。
1: 哎，您一扰俺就当真。
0: 哎。
1: 那到时候俺拖家带口，带着这个亲戚朋友的，你都得接待了。
0: 把那个孔叔不要来这一条给拉黑。
1: 哪有没看见这一条啊？没有。哎、
0: 来吧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都是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
1: 哎，明天会是全新的说散步。
0: 嗯
1: 啊，这么多年了，我最喜欢的，没事我就想出去走走。
0: 嗯，这个到了一定年纪哈，散步就是你最大的运动。我前提是一天10000步以上，不是说溜溜达达的。
1: 溜个狗。最近咱有个同事的老公啊，他也爱跑步
0: 啊。
1: 有时候到11点了，辅导完孩子作业，他还得出去跑。
0: 他那是正经跑步吗？
1: 咱不知道啊。你说有，咱不能点的太明显。
0: 谁跑步回来身上一股烤串味儿？
1: 哎呀，你哎，11点出去，天天11点出去跑步，都出去吃烧烤去了。
0: 啊，
1: 换一个吃，下一次好不好？哎，你不能天天吃烧烤，啥家庭啥身体、啊？
0: 白马问一下冷雨夜说：“哎，我带媳妇去不算。”

0: 空手吧，不算。
1: 啊，凉着手了。
0: 啊，凉
1: 。凉手了，是。
0: 巴夫依兰说：“我按甜点钓鱼也没觉着有瘾啊，你从你的那个岸边站起来再说。”
1: 甜甜钓鱼，你
0: 好不好？
1: 你看你说了什么？
0: 你把鱼竿放下再说话。
1: 你都天天钓鱼了，还没瘾呢？那什么样的有瘾？你告诉我啊。
0: 柠檬说玩手机一分钟不玩就浑身难受。
1: 我寄了张卡片，你烧烤店它不带洗浴房，差评。
0: 哎，
1: 谁家？谁家烧烤店带个洗浴房？
0: 不是，谁家烧烤店能防着你给洗门锁去跑步啊？啊？
1: 不是，它容易潮，你知道吗？带个洗浴房。
0: 此时此刻，徐州所有烧烤店老板脑袋
1: 都震惊了，
0: 脑袋宕机，怎么回事啊？那个给标配淋浴角了，怎么回事？
1: 万一有一位老板他灵机一动，哎，这是个好点子啊！
0: 那你洗的时候，人家是送串不送？
1: 那个炉子它怎么飘起来？
0: 哎，来哥，那个帘子掀一下哈，这背上好了。
1: 哎，哥，你挡一下哈。
0: 哥，你说是你挡是我挡？啊，
1: 你挡还是我捂眼，哥？
0: 怎么弄？
1: 我捂眼，那上边这玩意儿不管了哈。
0: 哎，哥，上炉子不说，你说这话。那怎么弄？俺姐那边我去送吧。
1: 哎，你姐不用你麻烦了。
0: 不用是吧？
1: 哎，不用。绿茶说有没有搓澡大姨？
0: 你姐开吧，你真是。
1: 那搓下来的你要当孜然了怎么办？
0: 玉石机说俺早晨和午饭还没吃了，那个是提烧烤
1: 吃呀。
0: 哪命好哪没有烧烤，哪昨晚喝面筋汤啊，哪喝面筋汤，俺没有面筋汤。
1: 不是，哥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
1: 早饭和午饭都没吃呢，为什么不吃呢？哥哥，我现在要罚你哦。罚你给我赚50块钱，不然会生气的哦。
0: 不听话，不允许这样亏待自己。
1: 不是，不允许哦。
0: 快去买饭，
1: 惩罚你哦。再给我赚50块钱。好不好？下次不许了，下次就要100喽。
0: 白马说：“我喜欢去的烧烤店，别说淋浴房，卫生间都没有，都叫我远点找棵树解决。
1: 远点找棵树，有画面了。
0: 你反正不能解决的时候，人家那个服务员来，哎哥，你这个要掰串转来。
1: 哥那种还原大。喜欢各位抓紧时间抖音搜索我们的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我们广播端情的广告马上回来。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点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有人提问，
11: 什么？
13: 假如，大拐是甜妹儿，宝不用假如，我就是甜妹儿。甜妹儿把大蒜攥手里一上午，是不是就变成甜蒜了？
11: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恶心的一句话。哎、
13: 好项目，谁来投？
11: 啊，这一颗蒜，独一无二。
13: 好项目，谁来投？来，我啤酒的假想父老们啊，咱的天蒜有出路了。
11: 那黑蒜不如你攥攥吧，听说那味儿不咋样。啊、你看能不能给他改改味儿，好不好？
13: 菠萝妈说，算不了。

0: 这个重度失眠患者说，我就问一下，这个项目非得用手抓吗？用撅八字不行？
1: 不行，用手的都没人要。
0: 我是没问题。
1: 听众的父老乡亲们也放不过他。
0: 我是没问题。
1: 哎呀，我记得张卡片说的这句话真的。
0: 嗯，怎么了？
1: 前半句不敢念。
0: 那说什么？
1: 后半句说他说你俩单干吧。
0: 干什么？卖甜蒜？
1: 不是，他让这个台机跟咱姓王。
0: 哎，放肆！
1: 哎，怎么这样说呢？
0: 朕不是这样。
1: 您的野心有点大呀！啊，一不小心秃了嘴了。
0: 你们害苦了朕。
1: 然后这汤姆抓杰瑞说：“就那个蒜
0: 啊，
1: 涨价至少五倍，
0: 还行吧？咱不能那个啥，太贪心。”
1: 冷雨夜说：“
0: 啊，
1: 就你算过那蒜，
0: 嗯，
1: 直接变成黑蒜，也行。哎，这工艺直接省了。”
0: 这个汤姆抓杰瑞说：“俺老表，
1: 嗯，
0: 你卖了天蒜，你白忘了粉我，我提的创意。
1: 创意这个东西啊，谁说的算谁的？谁看见你说了？”这是他的突发奇想。
0: 你等会儿啊，新安居说也行呢，
1: 也行吗？
0: 王鹏说也怪好听。谁叫王鹏？
1: 大鹏了，大鹏主任现在也。
0: 我这个王岗的名字没自己掉了，怎么叫王鹏？
1: 一惊又几惊的
0: 啊！这真的是气我一气我两这
1: 王鹏
0: 也气我两眼一黑。
1: 哎，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位王鹏同志，哎，谁叫我？干什么？
0: 这这这天天端着我喊我王岗了，你就来个王鹏。
1: 然后这个
0: 我也不是吴鹏，哎呀，
1: 坏学生艾特汤姆抓杰瑞，你赶紧截图。
0: 我截什么图？
1: 就你那创意。让你赚大蒜的那创意，
0: 你先大大方方跟他们说，我叫什么名字？
1: 王刚啊。不是吗？
0: 我也不叫王大鹏。
1: 王大刚。他不专业，俺老板叫王景啊。张书宇说：“不是王铁锤吗？”对，铁锤妹妹。
0: 哎呀，新一老表都跟大猫不学好。
1: 大猫，大猫。
0: 就新一那个房产大猫
1: 啊。王钢蛋儿，
0: 王钢蛋儿也不行。
1: 王，哎，说实话，
0: 是谁让你给我起名字了？
1: 王钢蛋儿多善，沾一点可爱，确实跟你这个性格不太搭啊。
0: 那你也行啊，王刚这声音也可以啊。
1: 哎，柠檬说徐州王苏烈，
0: 我不当
1: 是徐州王苏烈还是徐州王苏烈？
0: 很重要
1: 啊，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来吧，各位，今天我开心有待机，想跟各位聊的是，你有什么保持很久的习惯？给人起外号不算哈。
0: 对，王斯托洛夫斯基也不行。
1: 是什么原因让你保持下来了？
0: 哎，
1: 啊，
0: 花花卷儿说，我喜欢记账，
1: 哎，
0: 而且持续非常久了。从我还在读大学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
1: 嗯，
0: 刚开始用本子记，现在用 APP 记，
1: 嗯，
0: 能清楚知道自己穷的分文不剩花在哪了。
1: 有什么用呢？除了知道自己很穷，啊，有时候再做个假账。你有什么？你告诉我有什么用？是能督促你省钱啊？
0: 王大炮，王大炮，王大炮。
1: 然后锦衣卫说：“看直播算吗？”
0: 是你拉脚小鱼，你看半天直播不讲话，一说起名字你来劲的很哟。嗯，
1: 坐地炮，王大拐。
0: 急呀！
1: 锦衣卫说：“哎呀，白记了，白记了。”
0: 我跟你说，他们记写撇名的记得可狠了。你回头呢，全吃手是都知道我是广电坐地炮。
1: 坐地炮，王大拐。
0: 怎么弄啊？
1: 人家说的别记账了。
0: 那难道不怕我生气吗？那人主女主持人都怎么都可好听了，那个名字
1: 你也说了嘛，别的女主持人
0: 又甜又叠的，就是还得 AA 要不然叫 AA 要不然叫 BB 还
1: 谁叫 BB 呀，
0: 我的意思比如说就是什么什么撒撒呀
1: 啊，
0: 看看呐
1: 啊，懂懂啊，
0: 你到底叫刚刚是怎么回事？
1: 刚刚怎么了？
0: 那也不能叫泡泡。
1: 泡泡怎么了？
0: 大泡的泡。
1: 对啊，泡泡嘛。那坐地炮就没有人叫，你叫泡泡都行啊。然后你看牛妈说，你刚才说那些好听的名字你配吗？
0: 我
1: 你配刚刚坐地炮。冉七说叫坐坐。
0: 张说叫锤锤吧，听起来可爱。王银宝，我不爱我怎么回事啊？我比混的还比王银宝还怎么弄呢？
1: 还差一个是吧？

0: 喊我你毛喊哥呗。哎，
1: 喊哥都不行，你得喊叔。哎，金银差多了，好不好？
0: 那你要说回头我们家要生老二的话，生下来就是我对象得怎么介绍？这你狗叔。
1: 哎，是。那倒也不，狗哥，狗哥。
0: 啊，这你狗哥。
1: 哎，咱孩子都咱小狗养吧，狗哥，这你狗哥。哎，
0: 姐姐说不能人拉黑吧？
1: 谁？
0: 拉黑我自己？
1: 拉黑坐地炮。
0: 我的直播间。因为我不同意你们的外号，拉黑我自己。
1: 从此之后不说话了。然后辣椒小鱼说：“王大炮，用你的小粉圈圈锤你的北舍老板哦。”
0: 你最好的哟，你真在这傻人主席，你最毒了，你真。
1: 首先，王大炮和小粉圈圈他也不搭嘎。
0: 邱小宝说：“连夜给人做分镜，刚睡醒，因为昨天看你和海哥直播忘了，就这货真的，昨天看个直播，自个大家嘎嘎乐，然后该干个活不干干。
1: 但是这锅我们不能背。
0: 啊”不背啊！啊，
1: 从始至终也就一个多小时
0: 啊！啊，四点下播，四点到六点你干什么？
1: 哎，那剩下的活你干什么去了呢？
0: 啊，那夜里一点到两点你干什么？
1: 我知道了，跳到其他人直播间了
0: 啊！
1: 酷酷的打赏，
0: 妹妹再跳一个，我再刷一个，
1: 哎、那唱的真好，那叫人哥听的。还不知道
0: 你、啊、这个时候，脑海当中的那个天使突然闪出一丝理智。宝儿，你分镜还没写呢，
1: 你等会儿，你什么分镜？哪有妹妹重要？
0: 邱小宝说：“我那时候是看累了休息了，您没有，您没有不累的时候。
1: 是，看直播看累了，俺懂，让你累着了。”
0: 冷月说：“他可能笑缺氧，
1: 昏迷了一阵儿，是吧？”
0: 可以，所有因为我们直播耽误工作的，就用这个借口。
1: 哎，你跟你领导说吧，
0: 用完笑缺氧了。
1: 哎，你就说你就是因为看我们直播，你让你领导也进来，他就能体会到你这个苦难了。明白了吧？
0: 哎、辣妹儿，我不当辣妹儿，我说好都是甜妹儿，都是甜妹儿的、
1: 啊。辣妹儿也行，啊，甜辣妹儿，甜辣口好。
0: 啊不啊，
1: 就要纯甜。
0: 那我努力了这么久，算什么？
1: 算你白努力了。算你走错赛道了。
0: 我顶着家族的背叛，同事的霸凌。朋友的鄙夷，
1: 不如改条赛道呢。
0: 闯进了甜妹的赛道里。
1: 然后坏学生说：“甜辣味的呀，小康牛肉酱。”
0: 小康，那我不乐意。小康牛肉酱做了，犯了什么错？
1: 啊，对人家名声不好。他，你有什么不乐意？你乐意是对人家名声不好，好吧？
0: 邱小宝说：“那个拐呀，你别伤心，你还有粉丝的奶奶嘞。”
1: 哎，是呀、啊。忘了这一项最为致命、
0: 哎、本地推说我把你们直播间分享给领导和同事群，
1: 哎，真好，
0: 你倒不用现在这个时候分享、
1: 哎、
0: 啊，你换哪个时候分享都行，你这个等你等一段，你怎么把这段遗忘了你再分享？你
1: 怕不是你手里有点小权限吗？你也给本地推推呢，白看直播啊、哎、
0: 那个什么你、
1: 啊、
0: 给我们那个上个三千人，
1: 哎，对，哎呀，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好不好？
0: 宝来宝，等我们直播间上三千人啊！多广播端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0: 复制人不用怕。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在这里跟大家先正式的说一个事情哈，就有可能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档节目。
1: 你等一下哈。
2: 嗯。哎，什么事儿？你怎么回事？
1: 不是吗？
2: 怎么回事你？因为是这样，我知道就是。领导在对我上岗的时候对我要求要普通话程
1: 序，对你很不满意现在。是吧，
2: 你别讲话，对我要求要普通话证书，要主持人证书、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干直播要女人证。
1: 你没有啊？哎，他没有哈、啊、他没有，他明天不用来了。哎，
2: 我从来不知道上直播还要拿女人证。
1: 你知道，你看本地推说，哎，这个音乐好应景 啊，
2: 可怜俺活了30多年还得证明自己是个女人。
1: 可是你的普通话也没有啊。
2: 我普通话有。
1: 等一下啊，我先找个人算个账哈。
2: 啊，
1: 这是谁？本地推说我去检票了，你干嘛去？我们直播间还没有到3000人呢。
2: 他出差呢。你看丝瓜上说，哎，
1: 啊，
2: 没得女人证，你哎。
1: 哎这个证是要考的哈。
2: 这个证难度很大吗？
1: 就是哪个单位发的？就考这个证他，他
2: 身份证行不行？
1: 他能过吗？一般也是过不了的吧。
2: 哎，小宝们，
1: 你看人
2: 宝们啊，
1: 双土蹦地走，俺能变你是雌雄。
2: 这么难变吗？
1: 你拿证来。你拿证来，一切以证为准。
2: 八六八说，哎，他可能得补考哦。
1: 哦，第一遍过不了是吧？
2: 哎呀，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员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本地推说，那个检票开始了，我要开始离开徐州了，一个小时了，哥，你一个小时突进你就检票了，检到现在了。
4: 但是说实话，你去你就是出行啊，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一定要提前去，不要掐着点儿去，你会跑死。
5: 东站那边跑死了，
4: 你跑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你的兴奋都不是你的了。
5: 哎，冷午夜说手机拿滑了，砸脸上了，砸的鼻子血栓，改。
4: 高碧凌，
5: 你纯改
4: 了不起。
5: 啊，我们上半辈子班了，我们搁这坐着工作的，你都躺着看直播。
4: 十七哥他也睡觉去了。他刚给我发信啊，那宝宝睡觉去了。
6: 他还发的私信，
5: 你睡就睡，
4: 撇什么的，
5: 打什么招呼？
4: 晚上没再说那死面，你想象那几点背点费了多也叫，还没死面一个个。
5: 这个吕洞宾说，你们主持的时候想到特别好笑的事怎么办？
4: 笑出来呀。我们是一个传递欢乐的一个节目啊。
5: 哦，对。那
4: 你把这个笑话你告诉大家，哇我的天哪，没想到大怪你是这样的人，你有笑话自己憋着偷笑啊，不应该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笑吗？
5: 不是，主要笑料都来自于你。
4: 有些事情倒是不能给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就不太好的。
5: 本地推手，我前面的美女可漂亮了。
4: 你喊她，
5: 喊她，
4: 你喊她。哎，你把手机的声音开大，
5: 你把手机声音放大，我帮你。
4: 哎，美女。
5: 哎，我帮你，你就声音放大，放大了吧，够了吧，到了吧。哎，前面的，哎，我来徐州的妹子，哎，想 K 什么歌，请你。好听，你那不行，你那是什么臭流氓，你那是。
4: 又不是我喊的，从他手机出去的，挨打的是他。
5: 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鼓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伏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伏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到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想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伏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严正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

0: 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颜老的浮尸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困倦的下午需要一点雀跃的能量，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上周末，胡彦斌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他就选择这首大家最熟悉却又最烫嘴的《你要的全拿走》，没有炫技，只有直抵人心的诉说，把分手时的拉扯与成全唱进了骨子里。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一个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周杰伦浪漫手机，这是在纸媒。周杰伦浪漫手机，这是在纸媒结束之后，用数字信息开始构架沟通桥梁的时代。没有繁杂的社交推送，心动藏在反复斟酌的短信里，一首歌封存了一整个青涩的时代回忆。

梁静茹《情歌》，把年少时奋不顾身的爱一起的凄美又倔强，整首歌像缓缓翻开的旧相册，那些小心动小遗憾都被时光镀上了温柔的光。刘爽《夏日回音》。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鸭爪，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其实很多精致的网红餐厅里可能并没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锅气，反而它是散落在老街巷或者市井路边。对徐州人来说，最治愈最踏实的一餐可能就是一碗热气腾腾汤汁浓郁的盖浇饭，不用精致的摆盘，不用昂贵的价格，满满的一勺汤汁拌饭，就是刻在心底的味道。这两天呢，我们在挖掘那些徐州非常好吃的盖浇饭店。哎，昨天我朋友就推荐了一家，是在大坝头13号楼，也是一个老店，开了10好几年，叫异香盖浇饭。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我之前去过那么几次。这个店呢，它是没有什么环境和装修的，但是只要一到饭点，那基本上屋里屋外坐的满满的都是人。很多盖浇饭呢是提前炒好啊，一大锅，客人来了直接一勺浇上去。但是在他们家店其实包括我们这周给大家分享到的每一家，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一定是要现炒。而且这家店呢是单锅现炒，那份从锅里直接冲到碗里的热乎劲儿，就是最让人买账的锅气。那如果第一次去吃，推荐你点招牌的辣子鸡，堪称下饭王者。鸡块切的大小适中，爆香之后呢，那个辣味层层渗透，拌米饭堪称一绝。土豆红烧肉恰到好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呢是软糯不腻，土豆吸饱了肉汁儿，特别的沙糯绵密，咸甜适口。爆炒猪头肉，这个是老客必点的，猪头肉呢是香而不腻，劲道弹牙。如果说你想吃素的，那我很推荐你可以去尝试一下鱼香切条，酸甜平衡的刚刚好，而且这个茄子再拌上米饭吃，就是特别的有这种幸福感。在这家店呢，最便宜的10块钱就能吃饱，最贵的也不超过18，分量一点都不含糊，满满的一盘菜，米饭呢盖在下面，每一口都能吃到菜，而且店里还有免费的小咸菜、玉米面粥，真的是贴心又实在。你有没有吃过这家店？你觉得味道如何呢？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搜索添加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 KANKANELE。 回到音乐中，继续来自李玟《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看到有朋友推荐说堤北的爆爆猪盖浇饭，他说这份的分量真的是惊到我了，肉量和菜量都不少，而且可以免费加米饭，推荐的是大喜小炒土豆香肠宫保鸡丁。这个爆爆猪盖浇饭我听说过一次，然后点过外卖，但说实话我觉得外卖的味道就还行，没有那么的惊艳。这个盖浇饭啊，最好还是你到店里吃，刚炒出来的，带着锅气儿的，肯定和外卖的感觉不一样啊。还有朋友推荐说在碧罗山庄附近有一家开心盖浇饭，这个我也听说过，它菜单上满满当当40多种菜，基本不超20，黄豆肉丁盖浇饭，辣椒放的不少，非常的过瘾，还有梅菜烧肉、粉丝鸡蛋、爆炒鱿鱼啊，这几个一吃一个不吱声，你就听这些菜的名字就感觉特别勾人啊。还有保温杯说醒狮小区西门对面有一个二娃盖浇饭，他说也干了好多年。

哦，印象中好久没有在富国街看到这家店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很多年前在这家店吃过，至少七八年前，也是很多在那附近上过学的学生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吧。那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各位呢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当然除此之外也可以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亮星球。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后弦娃娃脸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合适。

0: 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哎，不是说的今天清天吗？你说我搁这等了一天，这他要不清天，我就尿了。真是，你这怎么这那个天气预报不是说的今天清天吗？恁记不记得？恁记不记得今天是个清天？这怎么能清天呀？啊？有谁能跟雨森啊，那跟那个什么这么这那的对上话呀？早晚能晴天啊！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啊。视频号直播呢将将打开。想要得闲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呢，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已经5月27号了，已经到了5月底，那还有我看看还有几天的时间，还有5、28、29、30，你好，还有那么还有4天，我以为还有2天，还有1天，你这玩意儿，行吧，那还有4天的时间就结束5月份了，5月份过了之后呢，就正式进入6月份了，我的妈，一眨眼，你说下半年就这么要开始。太吓人了，小伙老二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2026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做一件什么样的，就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2026年的下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完全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世界上肯定有领域是你没有涉猎的，对吧？在这就肯定了，那人生还很长，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不行的，你想去做那就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2026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嘞？哎，就说以前从来没有涉猎过，但是呢2026年的下半年你想涉猎一下，后半段

这么着还没开场呢，这就干起来了啊！这就和直播间的弟们干起来了，你说这怎么弄？你说这不就要了命了？你说啊？他说我今天这个发型吧，就是我们在那个直播间有一个弟们啊，他夸我长得挺好看的，就是呢，我每次弄的那个发。

0: 发型啊，
1: 就和我这个长相，和我这个职业，和我这个年龄不搭嘎。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多大的年龄，你说是？我是八几年，还是64？啊，他就要让我去市中心呢，就是要去再重新摆活摆活我这个发型。我今天，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周一的时候跟你们说了，我那个发型就周一的时候洗头，周二的时候呢保持一下，周三的时候呢我就得要不洗头，我不洗头我自己拿这假发棒我自己夹一夹。哦，你说这不是要了命吗？那、啊、汪董造型，你看人家这个造型师说挺好看的，不知道是拍马屁还是那个就是实话实说。你这不要命了，你说我今天多自信呢，我一路走来，你说我碰见了大齐，大齐说呀姐烫头了呀好看啊，然后呢我然后我心里边就可字儿了，上了个厕所哼着，还哼着小曲儿了，还浪浪帮浪老妈来偷偷刚塞尾巴腰，还哼着小曲儿，你说这玩意儿整的。然后我又进了直播间，我坐下之后哎看看，又说我头发一点都不油啊，这样垫的也挺好看的。你说刚说完这句话，你说、你这不要了命了，你说啊，这是咋整？你们进来看看吧，在我的直播间里面，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特别感谢刚才的这一位弟们，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博雅轻易，他的博雅轻易，哎，就是一下子呢就把我们的气氛给燃起来了，真好。哎，咱就说，控制不住，三幅滑匠看到你了啊，看到你们了，真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弟们哈，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等着各位弟们，等着你们，哎。王东造型说必须实话实说而行，可以。有点贱。然后这个博雅轻易说他说王东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弄的，他就说我不好看了，你说博雅轻易怎么弄的？我给你介绍，我马上把你介绍到那个武馆可儿滨红客去，让你看看眼。你夸我，你快点来，你围着心你也得夸我一下。骂了。开场了，你说这就该打起来了。

0: 花是花、哎、下班呢、嗯、你心心念念的太阳也出来了
1: 啊，出来了吗？我讲讲，我上节目之前讲讲讲还没看着有太阳，你这玩意儿整的中午出了一下太阳，我的妈，这是真假的呀？那真的吗？中午出了一下太阳哦，我怎么我没看出啊，我真不知道。嗯，然后那个严仔说这不是出了吗，这不是晴天吗，都出太阳了。我哥，那我们这边怎么没有呢？我们就是大龙湖这边没有出太阳。你也不差了，
2: 下午好、嗯、我在大荒山打卡。
1: 嗯，
2: 你才别说，还这里嘞，今天都5月27号了，这半年过去了，
1: 出行真不孬才好，
2: 厌世的嘞，
1: 颜值和发型不
2: 对，
1: 颜值在线，看重点
2: 那个、啊、从下半年啊，我打算做一件啊，惊天动地啊，气鬼心的事儿啊！你猜是啥事儿？那就我得好好上班挣钱，不能胡乱跑。
1: 嗯、
2: 想上两班就上两班去喽。
1: 嗯。好了，你别鸭子再笑掉了啊！鸭找着吗，薯饼？咱。
3: Hello， 亲爱的石花。
1: 哎。
3: 我在市里打卡。
1: 嗯。
3: 你懂得多，帮我分析一下
1: 啊。
3: 春困秋乏的春天过去了，为啥我现在还这么困？昨天10点半就睡到6点半。
1: 嗯，
3: 今天下午这个眼飞的哟，睁不开。
1: 嗯，
3: 到枕头上就能睡着。你帮我分一下，这是怎么个事儿？
1: 你说的什么？我就光在这看直播间。你说的什么什么啊？说的什么？我看一下啊。哦，春困秋乏呀，这下打盹儿啊啊！这现在不是到下打盹儿的年龄，下打盹儿的这个季节了吗？啊，昨天10点半就睡了，睡到6点半，今天下午这个点儿。

0: 眯瞪一下都折腾着什么包费钱怎么回事，怀孕了可能。那人呢在怀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就是就很困很发很累，就很有一种东西就很想吃，然后呢就大概是这样的。你去看插着吧高姐啊，你看是不是怀孕了，肚子最近有没有大啊，开玩笑啊，我们那个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天气啊，它阴不拉呲的，阴不拉呲的。然后你，吃完早饭的时候，可能需要得躺一会儿啊。然后你出去呢，买完菜回来得需要躺一会儿。你这会儿聚，然后需要躺一会儿。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再需要躺一会儿啊。就是你跟人下午说会话，然后还需要躺，就是一直都得要躺一会儿，永远都是在要躺一会儿。
1: 哇哦耶耶！
0: 小孩辣女。宝姐你喜欢吃什么？小儿辣女。
1: 哦，又到你的碟儿了。下午好啊。
0: 小草说你的头发跟结果的了。我
1: 笑了。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我今天上节目现他还没说完吗？说完啊。就我今天就上节目之前你知道吗，我放了一个炮仗，然后搁那个头顶上，然后我这样一保，用那个猫颈一保，然后我用这样一打火，打完火之后呢，我就直接就咔嚓一下子，哎。造型就这么造好了，就好了，就完全好了啊！就这么造好了，然后呢，我就来上节目了啊！下播会骂我吗？小草，哎呀，我现在就骂你！我下播骂你！你这小草，你这个，你是一棵小小草啊！你又是什么小小草啊？什么那无人知道？什么什么又是爹马？什么玩意儿来的？

0: 林间小路说，是刚刚那个背景音乐名称叫什么名字啊？就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啊？什么 Midnight Hollow 啊 ，Midnight Hollow 啊，你记一下好不好 ？MIDNIGHT， 来，我们的课代表、啊、把这个首歌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来，你们打开那个键盘啊，我给大家念一下 MIDNIGHT HOLLOW， 来，快点，我看 CN 哪个课代表。课代表了，我再念一遍啊 MIDNIGHT HOLLOW， Midnight Hollow Hollow 啊。肩并肩的默契说，你问我多大的太阳，我都晒死了，我都还是搁哪看到的太阳啊？我为什么我搁我心上去完全没有看到太阳，一点儿没见太阳啊？龙天飞马你好啊，这是什么龙吗？他说如你所愿，已经出太阳了哦，太阳这是在和我躲某某了，我不上节目他不出太阳，我一上节目他就出太阳，和我通共同上本上下本是不是啊？然后矿大南湖卓木老师说，大学路打卡终于出太阳了，开心开心，我脚上手完没太阳还和我作对，那个小草也和我作对，那个什么那个讲讲那个也和我作对，嗯，第一个那个就波牙青波什么波牙青叶也和我作对，那今天就是和我对着干，是不是？
1: 咋不是晴天呢？现在都大太阳。
0: 那我的一个妈，那这都搁那位置？定位是在哪儿呀？我的妈了，那定位那得有个定位吧？你说我这怎么？行吧，再给我躲法日太阳啊，要不然我都长猫了，我感觉。
2: 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汉王打卡。
0: 天哪，
2: 下雨下了好几天没上班，今天阳光明媚的上班还不习惯。
0: 北三环太阳真大，
2: 这么多晒晒太阳，不干。
0: 今天俺们家大董真好看、啊，
2: 自己发面。
0: 刚刚和他们干完一架。刚刚被他们骂完一顿，不是干完一架，他们说我头发就好抽，被炮仗给炸了，起我头、嗯、这样形容我的。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这个小拍子真倔强，
2: 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我跟你说，我今天你给他用那个假的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对了，江江，我说的那个歌名你们打上了是不是啊？哇，好棒哎，好棒啊，这是谁打的我看一下，真好 Frank， 你怎么那么累劲呢 Frank， 真好啊、今天确实是没有带海洋之心啊。树冰，是他们欣赏不来你的发型，我是喜欢你的发型的。哎，乌吉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其实这个发型你也不大喜欢，但是呢，只不过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原因，你才就是说喜欢我的发型，是不是？你真是好好讨厌、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哎，这是搁哪打架，让人给好头发好的？烟仔嘞，咱是亲弟们。今天呢，我是没洗头，然后呢，我就把头发给垫了，用一个炮仗包着毛巾，然后一点火，咔嚓一下子就炸了。炸了之后呢，就来上节目啊、有的人说我的头发像鸡窝，有的人说我的头发和我的长相颜值不搭嘎，和我的年龄和我的职业和我的气质整个都不搭嘎。也有的人说呢，这个头发还挺好看。也有的人说这个头发呢，像是跟搁云龙湖那儿跟人干架，刚对讨完，让人把头发给薅了，成这样了。啊，你们来看看吧，行不行？在那评论区再看一看，我们分两派啊，一派是说我头发好看的，一派是说我头发不好看的。来，请你发表你的获奖感言。啊啊啊！冒剑说是个云龙湖对讨，没讨过人嘛，让人给薅成这样了。烦人，你怎么那么烦人呢、啊？那个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微信视频号我再说一下，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1: 哎，打卡打卡，打面。
0: 今天没来得及念打卡的，
1: 又来捡孩子了。
0: 欢迎我们的阿波罗，欢迎香菜萌萌吃，欢迎下个路口建在和兴广场打卡，欢迎小胖子饭团，欢迎这个0516在雨润批发市场打卡，欢迎在家里面打卡的胡嫂，也要欢迎金子的爸爸啊！欢迎你们 ，I love you。哎，我得给这。

0: 请周杰伦到徐州来开演唱会，保证会晴天。
1: 哦，会晴
0: 天，多大的太阳？
1: 哦，请周杰伦来就晴天了，周杰伦一唱晴天就晴天了。那请萧敬腾男的，那是雨天。哎呦我的妈嘞啊！举手发言又给我发了大晴天，那都是我怎么就没看出大晴天呢？我一天都可以抑郁了。
2: 大太阳底下打卡。
1: 哦，欢迎欢迎欢迎我所有的弟们啊！风说这不是晴天了吗？你怎么就是没看桌呢？你说，我是真，哎呦，
3: 打卡打卡，下班打卡，这阴了一天啊，没下班啊，出太阳了，才好，
1: 才好才好才好才好啊，才好。
0: 周杰伦号称太阳之子，萧敬腾号称雨神。
3: 张哥、邓哥，晴天了，已经晴天了。
1: 啊，
3: 我在西区北望大街打卡。
1: 欢迎欢迎我们的10050，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下班路上的音乐咚咚锵节目，我是主持人董董，董事花。
2: 下班了，世花，打个卡。
1: 哎。
2: 怎么太阳出来了，心情好了吗？大马叫又起来了，大马叫，大马叫，
1: 那必须的。因为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排单的时候呢，他的第一首歌给我排的系统自动排的是王菲的《催眠》，然后我还在那抱怨呢，我说这我第一首开场歌曲怎么给我排了个《催眠》，我还没开。

0: 大花轿，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已经播过大花轿了啊。节目一开场第一首歌曲就播大花轿了。正大光明说，美女这头型杠杠的啊，杠杠的，可来劲了，我跟你说，那妈嘞啊，这是刚才这个云平同林啊，那这名起的，你说我都不认识这字儿，以后都给我发一汉语拼音，就那种。大花轿摇起来啊，
1: 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
0: 舒斌，你的牙还没有摇到，还没有找到。关东说，姐姐叫董省花，那是下一步我就叫董。郭华，懂倾城，懂倾国，都是我的。阿赫说那个挺好看的，听车，我挺特意听车转门来看看你的发型啊，炸着太自然，炸着太自然。云平啊，我的哥，你该换发型了，这不挺好看的吗？我前两天不是这个发型，是因为我今天没洗头，所以呢，我就给他用那个。用那个夹板给垫了一下，你说你们怎么就是这啊？你们那个审美给我剃偶像来是不是？讨厌，花轿。有问必答说你今天这个发型像是被那个垫了啊。然后吴国主语说咱俩都没有数子吗？啊，没有数子。老实人说是花是花，我养了13年的狗丢了，我在听你的节目，我都笑不出来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今天丢的吗？如果丢了的话，你比如说这在哪儿，你大概就去找一找，或者说他经常去的地方，你经常遛他的地方找一找，或者呢在那周边附近贴个什么寻狗启事啥的，是什么样的小狗，在哪里丢的呀？你也可以，我可以在群里面，然后我们分发一下，万一谁就看到了，对吧？如果有缘的话，他指定还会回来的。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大伯家的一只猫，它丢了差不多得有3年，自己回来了，就那么神奇。真的，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大伯家的猫啊丢了3年了，然后它自己突然有一天回来了，就脖子上还拴着人家给它拴的那个东西啊，小挂件啥的，它自己回来了，你说啊。悠闲，董董前两天的发型我没看到，今天我特意进了直播间，看到了你这个发型和颜值，绝对是刚刚。李白李李白白李说这个发型不可说，那到底怎么，为什么不可说？我想知道，有什么不可言说？这个发型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啊？你们为什么就容不下我这个发型？风轻云淡，我同事家的猫离家出走50天，然后自己又回来了啊。神乎其神，真像炮仗炸的，鸡毛飞上天。你们讨厌，你们真的是烦死了，你怎么就这样对我，你们怎么忍心这样对我啊？为什么你笑着我快乐，你笑着我快乐。

今天呢，我主打的是一个随性自由的发型啊，独特的样子，让你们对我印象深刻。我要不这样的发型的话，你们就是记不住我。哦，老实人说他那个狗狗丢了有一个星期了，都到现在都没有找着啊。那再找找再找。

0: 啊，先不要放弃啊，再找找，再找找。嗯，如果说他能够流浪到一个好人家也行，对吧？就怕那种就不会有事儿的啊。这是如果找不到，就是流浪到好人家了。上
1: 过去。董董，我们在大学路打卡。
0: 嗯，
1: 他今天累了，不想打卡
0: 啊。
1: 这样听你说话。
0: 好嘞，情非得已家的小弟们怎么弄的？上学累了呀。那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不想说话我们就不说。你看有代言人对吧，爸爸为你代言，妈妈为你做饭，我为你发声，哎，是不是、啊、宝贝啊，没有关系啊，不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话啊，等明天想说话了然后再给我发信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2026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2026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这个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啊哈啊，说这个发型还是真的不错的，酷得很啊。黄少华说流浪到坏人窝里就麻烦了，你别说这样的话，你想不想呸呸呸，你转你某某地、嗯、不会的不会的啊，这那个好狗有好狗命、嗯、富得正，摆烂，嗯，摆烂，你说的是我的发型吗？

0: 视频号直播是在哪里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琥珀说董，今年后半段我想学一首粤语歌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那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呢，这首歌它可以说是粤语十级听力考试指定曲目。就是你上来就弯十级吗？比如说你可以先学一个上海滩啊，那种你随便说出几个字，唱出几个字，他就能就唱出来气势。只要旋律一响，对吧？无论在哪儿，你都是许文强，龙蹦龙龙，对吧？你就用丹田吼出这四个字，你的气势就赢了九成。马来偷偷更随外八幽。或者呢，你唱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沧海一声笑，对对对，沧海一声笑，就唱出那种江湖的豪情，节奏特别的简单，然后音域又不宽，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转音，就跟着旋律就豪迈的就超就行了，对吧？沧海一声笑，偷偷两岸笑。你上来就弯海阔天空，那祝你好运啊，行不行？海阔天空呢，那一首歌它是 KTV 里边，你比如说好多男的啊，去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他拼啤酒啊，或者是那个练一下肺活量，比一下谁的高音，是这个终极的试音石啊，就是遇到什么加班啊、失恋啊、余额不足的时候，然后自动就在脑海当中循环播放海阔天空。这首歌呢，唱那些什么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叫什么来着啊，什么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对吧？然后翻译成现代话呢，就是这个大白话，就是那种老板画的大饼我咽不下去，但是我也绝不认输啊。然后结尾那一声什么仰天怒吼，仍然自由有自由自我，什么永远要高歌我唱，高唱我歌还是啊，对吧？就是说不管粤语标不标准，只要你吼完，你就像跑完马拉松的唐吉诃德一样，虽然风车还在，但是感觉自己赢了。好嘞，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
5: 音乐咚咚锵。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这已经五月底了，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2026年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2026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

0: 实话实话，哎，是听着你的广播，这开都车都迫不及待的上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发型去。
1: 好看
0: 吗？他们都不懂，你这个发型鼓捣起来可惨淡的手法太多了，太流行了。这首先这个最流行的网红翘脚头，夹搭着你这个烟花烫，那简直鼓捣绝了，好看好看，绝对好看。这是水瓶，这炸的水瓶，一般人。欣赏不了，该炸的不该炸的都炸了，该卷的不该卷的都卷了。
1: 嗯，
0: 完美。
1: 嗯，哎呦我的天嘞，哎呦，你说你这句话，你实在你这句
0: 话
1: 说到我的心里。
0: 你这气质能驾驭得了这个发型？
1: 哎呦我的妈嘞，哎我的妈嘞，你把我手里心花怒放的，你说你这，你这你这么说的，我都想长久保持这个发型了，我都一点我都不想那个了，就是一天都不想戴那个。我下节目之后，我立刻去烫了。我的妈嘞，你说。
2: 实话实话，你嘴开光了，已经晴天了，今天还会有。
1: 就我说完之后，它才晴的天，是不是？是不是我说完之后它才晴的？
3: 你把你的窗帘都掀开，抽烟，抽烟，大太阳，谁还高了？
1: 我掀开窗，我掀开窗帘，掀开了，掀开了。
3: 哪里？
4: 斌哥意思说，你钻进去掀个牙眼。
1: 嗯。
4: 这样就跟他看齐了。
1: 哦，就是说想个假牙是吧？他的假牙到现在都没那个了。这两天的节目的 BGM 是什么 ？Midnight Hollow。嗯，我一会儿再给你发，好不好？我一会儿再给你发啊。有啥金下个球，太阳出来了，这不是大太阳吗？哦，好的，我知道了。
5: 东三环高架大太阳。
1: 东三环高架是大太阳啊。然后那个新有安鱼说新城区也是大太阳的啊，谢谢 Frank 给我截的我的丑照，谢谢，谢谢你发给我的啊，这两天的 BGM， 嗯，待会儿给你们发啊。王嘉信你好，
6: 等啊，
1: 哎，
6: 你适合算命，你刚说阴天阴天，然后现在晴天霹雳，
1: 哎呦我的妈，
6: 就这样了。
1: 是我说完之后，我问你们，就是我说完之后那个大太，我说完那个有没有太阳，怎么还没出太阳，他才出的太阳，是不是啊？那我心里就平衡了。我以为你们已经沐浴了一整天的太阳了，只有太阳就是说沐浴你们，然后照耀你们，然后就不理我，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哦，那我现在心里平衡了。

刚才是有一个弟们，他说我的头型，今天的头型是电炸头。电炸头可还行啊？多少姑娘说，烟花烫第一次听说啊。还有随风飘扬说不撕就公开聊啊、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撕不撕？你撕我干啥呀？我撕不撕你我？嗯。啥不撕就公开聊，啥意思？公开聊啥？你聊啊，你倒是，你聊我的发型，你爽，你爽了。我找我的枕，我给你，我今天我给你把那个枕足印我给你铺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是兰蔻精纯的防晒，50毫升的兰蔻精纯的防晒，超级超级的给力。那夏天对吧？你紫外线这个穿透力超级的强，出门随便晒一会儿，那不知不觉就晒黑了，就长斑了，时间久了就催生细纹了，就加速皮肤老化了。你要想你的皮肤夏天白白透亮啊，白白透亮，然后不显老，那你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防晒给安排到位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的精纯防晒，那绝对是大牌美妆的标杆啊，那是就是兰蔻家的精纯系列，那是妥妥的品牌的课代表。精纯系列呢，就是把压箱底的好成分，这个全部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啊！你就说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H 值4个加号啊，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啊，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那在官网上面呢，50毫升的是要将近1400左右，但是今天等一下我这招就是我也没说啊，但是今天呢只要399两个啊，299一个50毫升的

0: 刚才差点把不该说的又播到直播间里面了啊！现在先静音一下，就是一支是299，两支是399，超级超级的划算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防晒。嗯，超级超级的好用啊，完全就是说不会说哎呀涂上之后质地特别的厚重啊，又油腻啊啥的啊，它那个延展性特别的好，十几秒钟就是说你涂到脸上十几秒钟就变得特别的干爽，完全不会有黏腻感，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卡粉。5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将近1400左右，那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只要299啊，入手两支的话更划算，399两支，就是说到手100毫升啊，399两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ddformo919 啊。给我发送“试花”两个字，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

0: 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高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家里面有老房子要装修翻新，或者是新房子装修想要装得好，想要花钱少，那就这个选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给董董给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啊，我这边帮你对接好不好。这个会有福利，先到先得，马上就能够锁定名额，能够享受专属的特权。

外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今天的歌曲猜猜猜呢，我们当然是参与的朋友，那我会抽取五位，我会抽取五位送上云龙让茶，就每个人送上云龙让茶一杯啊，会抽取五位幸运的听众送上云龙让茶一杯啊。我们今天就是对吧，先喝点云龙让茶，然后再谈别的啊。咱不是说摆谱，就是说是真的，就是云龙让茶着，就除了虚竹别的地方怎么有啊。第一次听说云龙让茶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的，我就在想着这又是哪一个网红店呗啊，他能有多神呢？但是喝完之后咱就发现他真的是响了。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那个感觉，就像是你的妈妈她非得要让你穿秋裤，但是呢你就嫌弃的不行，你就嫌弃的要死，但你穿上之后哎妈呀真香，真暖和。咱就说它这个配料就干净的就像我的银行卡余额一样，小朋友能喝，老人能喝，连家里面就那挑食的猫就是都伸爪子都想要喝上两口，没有香精，没有茶分，糊弄人啊！每一杯都是原就是那个原叶现泡茶，那就是那个叫什么嘞？提纯生牛乳，对，提纯生牛乳啊，蛋白质是普通牛奶的两倍，就喝起来香醇不腻，不像有一些奶茶喝到最后，感觉是在喝液体蛋糕那种啊。还有那个 HPP 果汁比那个 NFC 成本还要高啊，咱不知道老板家是不是有矿，可能是有矿啊。就果味浓的，像是把水果按在地上榨出了灵魂。咱都说，就在这个五月底，云龙让茶，就要搞活动了，在那个鹏城一号那边啊。等一下，我看看那个看看给我发的那个，我看看看看给我发的啊，就搞活动，五周年的活动啊，在那个鹏城一号的广场，五月底，5月29号到31号，或者是5月30号到31号啊。我的妈呀，真好看，你看看，哎呦，有 NPC 啊。哎妈呀，还那美女，真好看，怎么打扮得那么漂亮呢？云龙让茶五周年，品牌成长更注重品质升级，清爽解腻，烧烤搭子就选云龙让茶啊！哎呦，真好看啊！到时候呢，他会有这个五周年的庆典，然后呢，现场会打卡，你集满六个印章，然后呢，就在活动现场参与互动抽奖啊！每天的抽奖时间11:30、18:30和20:30哦。哎呀，这好，活动真好啊！还有好多做游戏的，5月29号到5月31号啊，时间呢是10:30，中午10:30到晚上的21点，鹏城一号广场那边啊。好了，我们要来猜歌了，各位亲爱的弟们，让你说的啊，都就溜口了肥。

你说，嗯，随风飘扬，使劲赞，赞他个1000次。谢谢啊，谢谢各位直播间的弟们给我点赞赞，右下角啊，把那个手放在右下角的位置，那个赞赞上就不要挪开了，好不好？今天的这个赞赞数有点少，比王昌有点少了，咱都说啊，属实是有点少了。那怎么弄的？那手是怎么弄的？关键下雨不大得劲儿。妈，你怎么弄的？就是剑鞘烟，咋的了？关节炎，类风湿，这怎么弄的？是啊，嗯，那个手咋的了？我看看来，举起来我看看，我看那个手是怎么回事？我看看怎么弄的，长一块了，我摸个手指头长也连一块了，就分不开了，不开叉了啊！点，快点，点，嗯，点哈。这哪有人都是揪着弟们点赞，对不对？咱还要有带尾歇着，你说，嗯，你说，嗯。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歌曲猜猜猜的环节呢，大家但凡是参与我们歌曲猜猜猜的环节的朋友，我选取五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送上云龙帐茶啊，嗯，我爱你呀，我爱你，诺风，我爱你。清风杜月说，那个语音信息是怎么发的呢？语音信息你得那个添加我的微信号，嗯。我这在这儿也不敢说呀，我一说就线下引流，又给我整这那的，顶着不敢说。嗯嗯，嘚嘚佛摸九一九，嘚嘚佛摸九一九，你快点把弄了。那不是我说的，我不知道谁说的，是从这里边穿出来的声音，我不知。

杆了，踩杆了啊！今天呢，但凡是唱歌的朋友、猜对歌名的朋友、唱歌的朋友，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云龙帐茶啊、也就是这中奖云龙帐茶，6月1号到6月5号去领啊。嗯，好嘞，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唱主要是让大家唱啊。

0: 就是这首歌曲啊，就是这首歌曲。
1: 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南拳妈妈，
15: 现在是傍晚6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室的陆鹏啊直播了。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是那个，是那个兰蔻精纯的防晒。这一款呢，超级超级的好用啊！这夏天到了啊，防晒霜。还有没买的朋友呢吗？如果没有如果有没买的朋友呢，得抓紧时间了。兰蔻精纯防晒，市面上的防晒虽然不少，但是要么就是防晒力度不够，涂了像是没有涂，皮肤呢依然晒黑了；要么就是只管防晒不管养肤，越用皮肤可能会越敏感。但是兰蔻精纯防晒不一样啊，它就是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直接帮你简化这个妆前的步骤。早上你能够多睡10分钟啊，兰蔻精纯防晒超级超级的好用和给力。在官网上面呢，是在官网上面呢，一支是要卖到这个1400左右，50毫升的1400左右。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只要399，那更划算了，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把链接扩插一下发给。你啊，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下单了哈。另外呢，你要是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你添加客服微信呢，你就添加客服微信，但是呢，你买的时候你还是从我这个链接给你发的链接里边买啊，他给你的5块钱的券呢，你也能用啊，就能用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有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 919DDFM919 的的 FOMO 919 DDFM919 在整点之前呢，我们让大家来听一首歌的前奏，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然后简单的唱两句。今天呢，但凡是发声的朋友，你都有机会获得云龙让茶啊，获得一杯云龙让茶。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众。

0: 我们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刚才呢是在这儿说那个产品呢，说那个产品，然后就给他静音了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
1: 哎，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你会唱吗？哎，嘿。
2: 是花是花，周华健的花心，
0: 听一下。
2: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
0: 好听哎，好听，一点都不低呀、啊、哪低了，不低不低啊。唱吧，大声唱。
3: 花花会再开，只要你。
0: 哈哈哈哈，思明说裤衩姐好。对，我就是那个裤衩姐。因为我的视频号里面呢，就是经常会说到裤衩，那视频里面经常会裤衩裤衩的，很来劲。我觉得裤衩这两个字简直太来劲了。
3: 周华健，花心。
0: 嗯，你们好，你们好。嗯，
3: 藏在蕊中，
0: 空把花期
3: 都错过。
0: 好听，好听哎，唱啊，我们。
2: 春去春回来。
0: 哎呦，这个好有激情啊！再开，
2: 只要你愿意，
0: 好来劲呀、啊！
2: 只要你
0: 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怀。哎呀。真来劲，咱就说。

0: 不错呀，你们都好会唱啊。看一下啊，
1: 听话的心藏在泪中，会把花期都错过。
0: 清风渡月，是的是的啊，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给我发啊，是的是的。
2: 半年就是因为孩子高考完了，计划带父母出去走走，因为平时也比较忙，没时间。
0: 2026年下半年，
2: 自己在准备征服一座山，准备爬爬泰山。也不知道是我征服他还是他征服我，反正试试吧，能爬到售票处就不错了。
0: 你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啊，你要相信自己绝对能够嘎巴的能趴下来啊，到时候你会给自己竖个大拇哥再半死了，再弄蛋弄蛋蛋。我当时呢，我是不知道泰山有多高，泰山不是泰山有多难爬，不知道，就因为没有爬过，我就在想着，不就爬个泰山吗？那个时候呢，就和之前的同事我们一起去的，然后台里面一起组织的，去爬泰山。我的个妈，怎么也不，仅仅也爬不到去，仅仅爬到半路都苦了，你知道吗？爬到半路都苦了，因为它越往山顶的位置呢，它不越冷吗？然后呢，我们带着一大包吃的，让同事给带着，我们把所有好吃的，就他那个背包里面他都背着，他说我来背着，怎么着，顺便减肥又这那的。结果呢，我们就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就喝了一口水的空，然后我们再走。等再休息的时候说，哎，背包丢了，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Hello， 雾你好。哦，对，雾今天宝贝过生日啊，唱得好，唱得好，哎，我们马上我就给你送生日祝福，马上给你送啊。他今天下午就跟我打好招呼了。

0: 鲜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
1: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
2: 随风飘扬，说他不参与抽奖，但是呢，他就是
1: 你的心唱。忘了季节，触不及让人懂。
2: 等一下他说的哈。
3: 马文不要抽奖了，你哪天你有空，你给我买一杯，送我单位去
2: 吧。啊，你要来还得送你单位。你这个服务怪到位了，你这个我得加钱啊，50块钱一杯，然后再加100块钱那个就是运送费。

0: 让梦花香你
1: 没有声音吗？到现在还没有声音吗？没有声音什么意思？我现在直播间没有声音吗？没有声哦，那这个没有声音是怎么的？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我以为你是没结婚呢。
2: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

0: 来。
1: 哦，好听哎。
0: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的心海。
1: 你们都好会唱啊，洋洋得意，唱得很棒。
2: 周华健的《花心》。
1: 嗯，高八的在听红。
3: 董事花，这是周华健的《花心》。
1: 哎呦，你汪汪多会唱，一个个的咋都说。嗯，我再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哈，嗯。
3: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实话实话，那个让茶你就不要抽我了，不要删我的名额了，开心就好。
1: 嗯，好嘞，谢谢你啊，如此之善解人意，真好。你说你跟我还是没结果，在那天的花你认着什么算？
3: 花心。

0: 听哎，好听哎。
1: 花的心藏在蕊中，花期都错过。
0: 嗯。哎呦，这个就是一个圆，说我这个花嘞，你望望你，你这个发型是紧勒紧啊，勒紧吧，咱都说，嗯，个巴的。董哥，你玩的是塑料纸还是盘串了？哗啦哗啦的。哦，这个西瓜纸。

0: 心哦，对了，哦，那个谁，
1: 东东阿姨这首歌是花心。
0: 哎呀，弄大肚子的怪乐的猫呢呢，咯巴的这半死，哎呦，嗯，抱抱你啊，嗯。

好嘞，那个今天呢是，今天是我物家的宝贝生日啊，因为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物家的宝贝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他提醒我了，说那个18点多的时候能不能祝福一下我家的宝贝生日快乐，然后给我发信息了，我说宝贝多大了，那个今年是24岁本命年，今天过生日，他叫甜甜啊 ，Vicky 也叫 Vicky 啊，那个 Vicky 小朋友们，那在这里呢要祝甜甜我们的 Vicky 小朋友，恭喜你24岁本命。一年就正式开启了，24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年纪，愿你这个、往后的人生道路一路生花，财源滚滚啊！今年呢，不知道你就是穿上红袜子了吗？什么红腰带呀、啊，什么红裤头子啥的，祝你的红袜子都能够穿出时尚感啊！那个红腰带呀、啊，什么红手链啊，什么红头绳啊，不是红头绳啊，现在不扎红头绳了，反正你能够带出那种敲磨的气场，好不好？那既然呢，你叫甜甜，日子就。像云龙让茶一样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个香香甜甜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啊。 Vicky 这个名字英文名字呢，它就是象征着成功啊，乐观啊，活力啊，那我们必须得要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啊，少挨生活的 PUA。 生日快乐，24岁是变成宝藏女孩的第一年啊，生日快乐 Vicky 甜甜，祝你本命年大吉，红腰带系紧啊，红裤衩子穿好，向着美好的生活冲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甜甜 Vicky 小朋友 ，Happy birthday to you。啊，玻璃世界之巅啊，说妙啊，真的是经典的笑声不可少，燕来啊。边缘行者说曾小贤也是电台主播，燕来燕来，四里四里啊，曾小贤也是电台主播，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随风飘扬说柔一点嗲一点啊，我不够温柔吗？各位亲爱的弟们大家好，我叫董芝琳，非常高兴能够在周三的下班路上陪伴大家，你的车厢里面此时此刻奔腾着我的声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很开心哦。那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2026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呢？2026的后半段你打算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什么事情啊？夏敏说2026后半段我打算带一家人外出旅行啊，暑假的时候吧，全家人一起出动，之前都是零零散散的人不齐啊，这一次一个都不能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作，就是你提前要做好非常多的准备啊，你一定要做好攻略，然后呢，这不像是你一个人出去旅行，对吧？你就不用。

去问别人的时间呀、啊，也不用去顾虑别人的喜好啊，真正的做到说走就走，真正的做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就自己一个人的话就比较的自由。但是呢，你拖家带口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孩子想玩这个，老人想去、想玩那个，然后呢他想吃这个他想吃那个啊，他想住这家酒店他想住这个酒店，他想去这个风格拍这个风格的照片，他想拍那个风格的视频，所以呢就是哎呦好吧，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祝你旅途愉快。甜甜圈是2026后半段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当然是跟妻子一起迎接新生命哦。说这个马上自己的孩子就要出生了，要两个人立志做优秀的父母，希望一切顺利。好嘞，祝你顺顺利利的啊，也祝宝贝健健康康的。嗯，生完孩子之后呢，你的人生会开启崭新的一页。比如说你以前呢可能经常熬夜对吧，或者呢是去那个什么去哪里唱个歌啊，蹦个迪呀 KTV 一下呀，但是呢你有了宝宝之后你也是熬夜，熬夜喂奶啊，换尿布啊，抱着宝宝到处就是晃啊，就在家里边走来走去的啊。孩子呢半夜三点他准时哭，然后比闹钟还准。关键是呢他这个哭你还不能关静音，闹钟还能关静音对不对啊。然后你带娃出门呢你就像搬家一样，奶瓶尿不湿，然后那个三件套，结果呢就是到了商场之后，然后娃娃拉屎了啊。哎呦妈，你又忘了带那个换那个裤子，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台附近那一块在那溜达啊，在那溜达转呢，有一个大姨她就是带着她孙子在一条路上，在那个六号地铁出口那个地方啊，嗯，那个丽水路那一站，哎呦她就拉了一大泡屎那个孩子。然后我们刚好走到那一块，哎呦我的妈呀啊，就是一股味儿扑面而来啊！我心想着这孩子怎么了？就是那个，我一看，我差点踩上了，你知道吗？他在那给孩子擦屁屁，然后呢，他也不提醒我一下，我一脚，我差点踩上，我差点就走狗屎运气了，嗯。可能呢在生孩子之前你就以为自己是什么育儿专家对吧，但是生完孩子之后你会发现你就是一个纯纯的生存小白，带娃小白啊，你搞不定孩子的哭闹，你搞不定那个你算不准他什么时候尿裤子，你也哄不睡，就是夜醒，就他夜里醒了之后你也把他哄不睡，你只能够看天花板，就是就自己问自己这个玩意儿能退货不，这是他退不了啊。就生了孩子之后呢，烦是真的超级超级的烦，但是这小孩呢他可爱也是真的可爱，毕竟谁让你这是你自己生的小冤家呢对不对，当你对他笑的时候他回你一个笑，然后当他对你搞怪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当他对你奶声奶气的喊你爸爸妈妈的时候，哎，你整颗心都融化了，你就会觉得你受的一切罪都是值得的啊。还有这个匿名啊，匿名说2026后半段我要跑步，每天都跑步，你以前没跑过步 啊那你跑步就跑步就是，你跑步你念什么命，你念什么命，你是怕朋友听到了之后记住了对吧，万一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跑到的时候难看是不是，那就别看现在的你喊的响啊，不跑之后的嘲笑也是无法阻挡啊，等你下次再喊每天跑的时候啊，人家男朋友咔嚓一下子就给你发来你今天和我的互动信息，那可怎么办呢，那张老脸往哪挂啊。雨过天晴说2026后半段我想从一个 I 人变成一个 E 人，真的吗？从 I 人变成 E 人，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难的，但是你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啊，你要这个敢于多去人多的场合去表达。其实呢我就是一个 I 人，我就是一个 I 人，你们相信吗？我是一个 I 人，你们相不相信，直播间的各位弟们相不相信，我是一个 I 人，你们相不相信，这在打到屏幕上来告诉我，我是一个 I 人，你们相不相信。嗯，I 人呢就是一个社交就是那个社恐，嗯 ，I 人啊 ，E 人呢就是那个空，你在做梦吗？你在做什么梦？春秋大梦，做什么春秋大梦？那都夏天了啊，嗯，我是一个 I 人，你们信不信啊？来打到屏幕上，嗯。就是呢每天在外面扮演着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回到家之后只想扮演一具尸体呢。我不是没朋友，而是呢我的朋友，我和朋友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各自安好互不打扰的基础之上，就平时信息呢主打一个一

样了，对不对？艺人就是恨不得每天去八百趟领导的办公室，对吧？有事没事的就是要装作和领导偶遇的样子啊。然后一上厕所一碰见领导啊，哎呦领导您亲自来上厕所呀啊。哎呀领导你吃饭了吗？哦领导吃过了，你吃撑了吗？领导我帮你揉揉肚子吧。哎呀领导这皮带有点紧，给松一下啊。不行完不行。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

0: 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风月无边，徐州哪个区的？我现在是属于什么区啊？我属于云龙区。就这边，我是云龙区吧，大龙湖这边是云龙区吧，我住在泉山区，我们台在云龙区，对，云龙区，那就对了，云龙区，谁知道我们台的地址啊？发出来，大龙湖街道啊，云龙区的，叙鲁话比较好，叙鲁话有的人说我说的好，就是比较包容心比较比较包容的弟们，他们会说我叙鲁话说的好，然后呢比较苛刻的弟们呢就会说我叙鲁话说的就是一股味儿就不好。管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的啊，这个呢，这个过两天那个太阳一出来了，咔嚓一下就会把你晒黑，就会晒出斑来。那兰蔻的精纯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H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还是说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啊。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超级的在线，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皮肤越晒，越好，皮肤越好。那在官网上面的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是要将近1400左右，但是呢今天是美妆宠粉破价哦，50毫升只要299，入手两支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有效期呢跟大家说清楚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为什么这么便宜，对吧？如果说它的有效期是那个就是明年嘛，11月份，所以呢就是属于临期破价清仓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是马眼链溯源。如果那个的话，它也不会有那么划算的价格啊。不用介意嘛，就夏天，这个秋天，然后明年春天、夏天、再秋天啊、在冬天，你都能够用啊。 入手一支是29950毫升的，入手两支呢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只要399啊。而且它那个防晒呢就是超级的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的挤一点在脸上就能够轻松的摊开，延展性超级超级的好，而且成膜速度超级的快，十几秒钟就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黏腻。

感觉哦。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哦。嗯，如果说你没有董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啊，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啊，你就可以给我发送市花了。对啊，今天小牌子也忘举了，你说没有养成习惯，这是第三天了，已经三天了。恢复播出的那个视频直播三天、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啊，恢复董事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啊 Jance 那说只有我听不到吗？不是的，刚将我把视频号这边的直播间是给静音了哈啊、嗯、然后平安反应说无声广播剧听到了，听就那么一两分钟啊，就那么一两分钟咱就回来了啊，回来这不回来了是吧，嗯，就是江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嗯、江是个呢就是说一些那个违禁词昨天说一下违禁词

来劲吧这首歌曲啊，来不来劲，哇不哇塞。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一路花开啊，这是80年代版的一路花开。嗯，以前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让我的这个名字，就是节目的名字叫一路花开，但是呢后来就没成型，后来叫了音乐咚咚锵。我可喜欢一路花开这个名字了，可喜欢了啊，等哪一次有机会我再改上。一路花开你说多好啊，我的妈呀，我就叫董事花，你说一路花开真好。号码的汉子叠起来啊，谢谢流金岁月，谢谢空啊，空说你这是戏曲的假把式。我不会唱戏呢，不会唱戏。然后最近呢演的那个主角对吧，你们看了没有，看主角了吗，各位直播间的弟们，你们看主角了吗，看到多少集了，现在我都是刷的那个视频的片段啊，一段一段一段的，我不称星，我不称星。你们现在都刷到多少集了，真的好好看。

0: 柳金岁月，你看的都是经典片段啊。哦，玲珑在买了书还在看啊、哦、看今天的发行有点乱。我都戴上耳机了，你还能看出乱了、嗯、就节目开场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发型乱跟人干了一架啊、哦、柳金岁月，你看的都是经典片段，对，就是一段一段就那种啊，真的特别过瘾。如果看剧的话，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去追剧啊，只能看那个片段，然后呢听人家的讲解啥的啊。
1: 情不知

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我的魂儿回来，回。说才喜欢你的性格哦，写下回忆说胜任吧，你胜任吧你，这现在又没天黑，还没到七点呢，我哪胜任了？我就是我纯属个人认可的人，我一点都不胜任。

0: 就是个 I 人，彻头彻尾的 I 人，有社恐，真的是有社恐吗？哇塞，这是那个在路上、给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片，是我们的苏 CD37601 的这位车主，这位听众，这位好弟们，他呢把我的车贴到了这个车屁股上面，他给我拍到了，真好真好，谢谢你啊弟们，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呢，这么小马什么小狗老鼠还有小马，他说打卡打卡你真厉害，不慎人才不恼。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不慎人那以后我就只唱给你一个人听好不好。我以后就唱给你，你说能咋住哪，我今天晚上去唱。
1: 啊，我是奶酪。
0: 你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1: 跟
0: 着
1: 阿姨就像个
0: 名字啊，你小宝贝了，哎呦你小宝贝了、说可我说我可以改行了啊，我改行去唱戏，我去当主角啊，人家呢是主角，然后咱是主角，咱是那个主角，主梯子那个主角啊，娘了。

萨克斯说，能给个你节目的车贴不？我那个没有了，全部都送完了，真的全部都送完了啊，对的，完全送完了。刚才呢我记得是

0: 你听，
1: 真好，谢谢你啊，高姐，你唱的可走心了。张瑞说，我一个枣庄的，也天天听你的广播，枣庄人真好。张瑞，谢谢你啊，欢迎枣庄的朋友，来每天听我的广播。你说，那我反正你也不需要路况，对不对？你就导航就行。嗯，就听吧，反正早转离去住也不远啊。比如说我们说到了那个嘉庆烧烤，你可以来吃嘉庆烧烤，我们说到了云龙让茶，你可以来喝起云龙让茶，对吧？可好了，我们啊，枣庄那边呢，那个台儿庄那边，它不是台儿庄古城，它是对徐州的地们啊，它是那种徐州的地们去呢打折的，对不对？好像人家那个票就贵一些，我们徐州这边去是40，是打半价还是打多少？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反正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去那个进那个古城，那个花钱要少很多，少一半应该啊。也欢迎我们枣庄的张瑞来到我们大徐州，到时候我请你吃烧烤，我请你喝云龙让茶，好不好？然后我再请你，我们去逛一逛，爱上名家装饰，看看需不需要装饰，咋的？需不需要装潢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好多人的留言我都没有给播出来啊，看一下啊，说到哪了？我看一下。啊，欣姐说，我可能去这个2026就是后半段，我可能会去做一个小手术，以前是从没做过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害羞。做什么手术啊？痔疮，割痔疮，是不是割痔疮啊？啊，关于痔疮手术的那个羞耻心，我觉得这大概是人类就唯一一个需要撅着屁股走进手术室，对吧？出来之后逢人就羞于展示自己局部地区那个的外科手术，羞于提起自己局部地区的外科手术啊，对吧？如果说有问题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不要等到菊花残满地伤你哒哒哒哒的才去割啊，你大大方方的去杀啊，是吧？是这个症吗？年月里说2026后半段我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见我小时候的偶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周杰伦下一场演唱会应该是在北京鸟巢，对不对？是六月份吗？好像是六月份啊。这个行，那你就去吧啊。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买不起他的专辑啊，现在呢，我们在用搬砖的钱去买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偶像也慢慢变老了，我们也慢慢的快变秃了，但是呢，我们的歌依然还是那么的年轻啊。来，我找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最近一直在听的啊，周杰伦这首《淘金小镇》，悠扬的口哨开场，你们听一听啊，瞬间呢就营造出了一种那种美式西部的那种旷野的氛围啊，歌曲又融入了西海岸那种什么叫什么来着，什么放客的那种松弛的节奏和律动啊，再加上周杰伦标志性的那种略带含糊的说唱，让很多的听众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双截棍啊，什么唱娘子那经典作品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方文山的歌词，又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有微型电影的那种画面感。

啊，玲珑说了，6月26到6月28北京演唱会，对的，在北京鸟巢。啊，蝴蝶，蝴蝶，你昨天说让我叫你什么来着？我忘了，是蝴蝶还是光光听来着？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已经两年没有听到秋裤之歌了。有没有下载链接发一个？你可以在抖抖上面搜，抖抖上面有啊。你在抖抖上面搜董是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抖抖上面搜，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就能找到我的秋裤之歌。好的，叫你扑噜蛾子是不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2: 这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有弟们想要听别哭我最爱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别哭我最爱的人。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
2: 谢谢弗兰克给我送出的啤酒啊。谢谢你是我的幸运，说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也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帮我点点赞赞哦，谢谢你们给我送出的夸奖，不管是这个提醒我的，就给我提建议的，提意见的，还是说这个夸奖的，我都欣然接受啊。这个有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就慢慢的改正，好不好？因为呢，这是复播的第三天，慢慢的找一下感觉，好不好？慢慢的，我们以后这个在车载上面收听收音机呢，那我们就车载上面彼此陪伴，用声音陪伴。如果说你逮闲看我的视频号的直播的话，哎，你就走进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周睡的是花朵的话，我们见上一眼就好啊，让我看到你一眼就好，就那么一眼就好。

0: 谢谢预言送给我的爱心，送给我的这个小爱心啊，谢谢。
1: 而且我将不会再去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
0: 不破不立，对，不破不立啊！你想听的别哭，我最爱的人，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此时此刻依然在听 FM91.9 音乐东东腔的各位电波那头的亲爱的听们，也送给董石花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们，我爱你们。
1: 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
0: 谢谢悠悠啊，今天夸我帅，我今天的发型像炮仗炸了，像鸡窝头，哈哈哈哈，他们都在嘲笑我，嘲笑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1: 夜空中眨眼，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
0: 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祝大家晚上愉快，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双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晚上7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悸动难以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多云，18到28度，华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道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6: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7: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8: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9: 悸动难以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激动难以忘怀。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啊，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阴，15到28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8到28度，淮安多云，17到27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2: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

0: 京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悸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用音乐和世界。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当旋律成为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9度，枣庄晴，18到29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17到26度；厦门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宜昌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 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8: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9: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早间7点02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Yellow 黄轩，怪天气。

7:06，这是来自 Yellow 黄轩怪天气，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人生这场旅途最好的同行者就是你自己，爱自己是成长路上的必修课，更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数个温暖自己的选择里。所以日复一日的坚持，踏踏实实的努力，愿你永远热爱生活，拥抱未来，迎接希望，遇见更好的自己。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这次呢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在群组当中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来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要表达的内容，也可以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直接私信给我也可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可以收到的。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咱们徐

早起有些雾，整体来看今天是雾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1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小石头天若有情早上好，在城东快速路打卡报道，欢迎 Well 张早上好，5:06就发来了打卡签到信息。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另外呢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啊，就是这个东三环快速路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和明天东环高架划线，那么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未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采取局部封闭滚动推进的管控方式，也就是一次封闭2-3个匝道之间道路，划线完工后也即开放交通，预计施划时间6-7个小时左右，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今天和明天都是从上午的9点钟开始啊。这个点位您正常通行的话是不受到影响的。继续欢迎大力钱早上好，在全新路打卡，欢迎且末，欢迎遇见早上好，欢迎杨森华哥，月落星辰十年情怀，欢迎卷舞战士，欢迎新宿早上好，在正极打卡，说高考在即，我已经开始顺带着收拾出租房，往家里边开始运东西了。今天呢是闺女的一大袋衣服，然后还有古筝、穿衣镜，很多杂物，各种锅具、餐具啊，最后就是被褥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高考在即，对于呢这个女儿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大考啊，然后呢对于很多辛苦了这么久的家长来说啊，再坚持不到10天的时间了，胜利就在前方，希望所有高考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取得满意的成绩。继续欢迎花花早上好，海阔天空，欢迎概率木黏黏甜甜，都晒出了自己的早餐啊，6:30就把早餐吃完了，说确实太饿了，有红薯、玉米、鸡蛋啊，欢迎笑脸 LVZ 平安喜乐早上好。还要继续欢迎到的是简单的谢谢云平统领庆苏随遇而安耿耿，欢迎各位，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期待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实时分享爆料。这是来自夏奇拉 Zoo 迪士尼疯狂动物城2的主题曲。

九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好嘞，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锦晨，早上好，7:11收到信息，欢迎本 BEN 啊，说 Jason 今天是我老婆猫六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不知道您的这个爱人啊，此时此刻是否在收听节目呢？哎，真的是一份美好的祝福，真的就是五月份啊，我感觉，你看就是五月份，正好是进入这个夏天嘛，所以说呢，这个性格一定也是非常之火热的。在这儿呢，也是祝福您的爱人猫六，也祝福所有五月份过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一切顺利啊！所有的小梦想，你就埋在心中吧啊！我相信啊，半年之内必有回响。希望各位都能够有好事发生，美梦成真。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出行在路上。再次祝福猫六还有五月份过生日的好朋友们一切顺利，生日快乐。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比较特殊，叫做20寸。哎，大家提到20寸，率先会想到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五月底了嘛，孩子们7月1号就已经开始要放暑假了，所以呢，很多家长朋友们，很多家庭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今年的暑假要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然后呢，到了这个6月中旬又会迎来一个端午节3天假期，很多朋友也在开始这个预想了，对吧？开始规划了，那我这个端午假期有什么短途出行的好去处呢？哎，正在规划的时候，如果说近期您准备买机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啊，机票的行李额，因为最近有不少旅客反映说，出行的时候遇到行李刺客了，说以往都能够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行李箱，现在却被部分航班拦在了登机口。其实呢，大家在网购或者是线下去买行李箱的时候，很多20寸的行李箱，尤其是如果你是网购平台购买的话啊，20寸行李箱它往往打的标语基本上都是可以上飞机，都有很明显的标识。但是呢，你仔细看啊，尤其是网络端的朋友，你仔细看，它旁边可能还附有一行小字儿，小字儿是可能部分航司有特殊要求，大家以实际为准。朋友们，是不是我不说，你在买行李箱的时候，你都没有关注过这个？尤其是买小行李箱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关注过。据媒体报道啊，有一名旅客乘坐新海航的航班出行，他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托运，自己带着20寸行李箱到登机口。

给拦下，最终支付了180块钱的行李费。他说180呀，好心疼啊。他说早知道要花这180，我就老老实实背个包或者拎个手提袋就好了，我何必带一个行李箱呢。还有旅客说之前乘坐祥鹏航空的航班，携带20寸行李箱是可以正常登机的，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却不行了，最后为自己的20寸行李箱支付了200块的行李费。那么记者查询社交媒体发现，确实有不少帖子都在吐槽啊，都在吐槽最近20寸行李箱被收费的事儿。还有人说，那为什么不同航司，哪怕是不同机场，他们的这个执行收费标准怎么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呢？据了解呢，并非所有航司都没有20寸免费登机的服务，而是现在全服务航司和低成本航司执行的是两套标准。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廉价航空啊，廉价航空跟其他全标准航空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政策差异主要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像近期旅客所反馈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集中在乘坐低成本航空的时候，大部分廉价航司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也规定是需要付费携带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为了避免登机受阻额外付费，我们在购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自身页面的行李通知。您在一般购票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第三方平台去进行机票预订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像一些大的航司啊，它直接就会显示你的行李额是20公斤，对吧？但是呢，像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的航司或者乘坐的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分好几个档，它有不带行李额的是多少钱，5公斤行李额多少钱，10公斤行李额多少钱，20公斤行李额多少钱？它可能会分成3到4个档位，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您所买的那个档位它的行李额的具体要求，免得到了现场然后再让您啊补交行李费。所以呢，关于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大家了，在买机票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是廉价航空，或者是你飞往这个目的地啊，你就只有这个航班可选，毕竟啊就是性价比在呢，毕竟图便宜嘛，那么大家就也要接受它所暗藏的一些隐形消费，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价格，它其实并不是机票的完整价格。很多人说了，对呀，这是不是暗藏猫腻儿啊？怎么我看的挺便宜，点进去之后这涨价了呢？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你看，它得加上机件燃油费呀，对吧？它得加上行李箱的额度啊，它要加上飞机的餐食啊，加上退改签的政策呀，对吧？再比如，可能你坐着坐着，有人还会把你叫醒，对吧？空姐会在飞机上给你卖卖模型啊，卖卖玩具呀。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啊，这些你可能都得接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行李超重的时刻啊？其实行李超重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尴尬的事情啊，就很多很多年以前了，真的是就是印象深刻啊，真的很多年以前了。然后呢，有一年那个年假啊，然后是也是应该是六七月份吧。六七月份应该是没到暑假的时候，然后年假，然后呢去海南啊，请了几天假去海南。我呢是从徐州出发，然后我妈呢是从东北出发啊，然后我们说一起在海南那边的机场集合，因为从东北出发嘛，这个路程比较遥远啊，它是需要在武汉去转机的。然后从徐州出发呢，当时是有一个航班，我记得好像是晚上十点二十还是10:50，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一个点位。然后呢，当时我记得那个行李就是超重了几公斤，当时啊，这确实赖我，确实是没有注意到啊，那个行李额只有10公斤，我一直是按20公斤准备的那个行李，所以说我记着，我说哎，没超那么多呀，我这个好像15都不到吧。然后呢，行李就是超重了，然后要收多少钱？好像要收480块钱。但具体是多少，是就反正几百块差不多了，反正绝对是就是300多400块钱左右。然后我说那个那480，我说等一下，那等一下啊。我去那个旁边倒腾倒腾，然后我就把那个行李箱里边基本上所有能穿的啊，我就都穿上了啊，因为这是非常的臃肿，因为非常的臃肿，我就感觉进去之后啊，别人看我就像看傻子一样，因为去你这是短袖嘛，对吧？你就可以多穿几个，然后你带那个防晒服，你也可以穿在外面，所以整个人呢就很像是一个米其林的轮胎，我感觉。所以呢，别人看我就像看傻子一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样穿可以省下480块钱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我这样穿是有问题的。不知道大家之前乘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超重的经历，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反正自从那次之后啊，我在那个预订机票的时候都会格外留意它的行李额，包括在 APP 上会反复查验具体的行李额度，如果真是超了，真没招了，真没法穿在身上，一定会提前打那个官网啊，订那个行李额。大家之前乘坐飞机有没有过行李超重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

欢迎回来，7:27，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绝对是您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五月份我们依旧是给咱们活力派的听友争取到3个粉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

就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赶紧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备注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马上锁定名额。刚刚问到大家关于这个出去玩啊、在这个飞机出行的话啊，有没有过行李超重的这个经历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在刷新闻的时候啊，老是能够看到很多旅客们啊，包括在这个小某书平台，然后在抱怨说，这怎么之前能上得去飞机的，现在就不行了呢？而且呢，很多朋友就发的那个帖子是能够看到的。其实你在进那个安检通道之前，它基本上那个门口就是他都会摆上，就不同的航空公司，然后那前面有他的那个小箱子，上面贴着航空公司的字儿，你就知道一目了然，说是这个航空公司啊，多大的行李是能够拎上飞机的啊，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你需要办理托运的，你需要补费的啊，就是、在那个安检口的位置是能够看得到的。但确实啊，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箱子跟我手上的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关于这样的经历，期待各位好朋友们在群组当中和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 DQ， 早上好，欢迎嘉靖，早上好，欢迎微笑，还有蜗牛，早上好。

0: 莹说，大莹说说去的时候，去的时候坐的是南方航空，那就有免费的行李额，就能够带行李箱。结果呢，回来的时候坐的是春秋航空，行李箱收了100多块钱。说春�秋规定行李箱是20×30×40，那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啊。我觉得100多块钱，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可以接受了。你想想看，我那个480，我是全部的穿在了身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当时是从那个是从哪儿走的？海口还是三亚来着？去的那个桂林啊，也非常非常近啊。桂林也是那个没有只有10公斤的行李额吧，好像每个人。然后呢，我跟我妈两个人确实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确实是穿不到身上了。提前买的那个行李额度好像也花了小200块钱呢啊。关于行李额的问题，小妮麦麦说，有一次我们4个人去三亚，2个人有免额20，2个人没有，20块钱1公斤啊，太贵了。后来走的快递，你是把行李直接提前寄走了吗？哎，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们4个人一块办，就是你们不能那个行李就是共享一下吗？还是说共享之后也超啊？哎，我印象当中，我们去年带着那个团友们，我们一块儿去云南的时候，我们团里一共有30多个人吧，好像。然后最后在那个长沙中转的时候，那个行李是需要重新的去过，就是过一遍安检。然后我们在那个中转通道的时候，然后长沙机场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说来帮我们走这个手续和流程。然后我在那儿把团友们的信息给到机场之后，然后机场说：“哎呦，你们就是个别的行李。”好像会稍稍有一点超重啊，机场说没事，我来帮你们那个匀一下啊，匀一下，这个基础重量应该是够的。好像是也没有收大家的钱，大家在中转之后时间比较长，然后大伙就陆陆续续的，然后就去长沙玩了。欢迎青燕，早上好啊！祝今天6.1会演圆满成功。快到碗里来说早上好，南三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然后概率木说我媳妇儿若干年前，第一次去那个日本做代购啊，因为不懂啊，行李托运被追加了3000多块钱，这回来啊哭死了。是不是某种物品买的太多了，它有这个就带回来的额度啊，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在。笑脸说出去玩去哪儿都是20寸的箱子，绝对不会超过10公斤。加佩佩，
1: 我们2月份去广西。

0: 空的那个箱子太小了啊。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广州打卡，晒出了那个接的那个大芒果。静静你好，
1: 有一次去成都也是的，行李箱塞的还是比较多的，还好是两个人，他闺女两个人买票，然后40公里，然后呢，加了也不多，加了个8块钱。
0: 加了多少钱？最后8块钱，还是多少钱？是我没听清吗？8块钱还那什么吗？收吗？傅满说有一次从咱们徐州的观音机场出发，说帮我办值机手续的那个小哥哥人超级好，跟我说我行李超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补差价？他说你随便拿点东西出来得了，超的不多啊，没必要浪费那个钱。他说是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之下然后呢拿出来一点东西，然后就顺利的拖走了。这位叫做怎么读啊，这个 Yuko 吗？他说跟老公去度蜜月，东方航空从上海飞悉尼用的自助托运，超了1公斤呢，就1公斤补了54块钱。他说早知道走人工了，他说我俩匀一下肯定能过得去。甲乙丙丁说用体重秤过秤，人先拎着箱子称，然后再称自己的体重，二者相减就是箱子的重量。是的，我上次就这么称的啊，按行李额20公斤称的，结果最后直接发现10公斤额度。啊，超了100多块钱啊！哦，听超了8块钱，我说8块钱的重量就是不能就是约么一估走。欢迎小麻雀，欢迎外，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继续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这是来自许嵩如约而至。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9度。枣庄晴，18到29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2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官网50毫升接近1400左右，今天的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价格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价格只要399，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都说呢，防晒是女生们一辈子的护肤必修课，到了夏天更是一点儿都不能偷懒儿，坚持涂防晒不仅能防晒黑，更能推迟细纹松弛出现的时间，让脸蛋更通透水嫩，显得很有年轻感。尤其是像日常通勤上班的这个朋友们，上下班路上啊，开车的时候啊，包括办公室靠窗久坐呀，用它稳稳挡住紫外线，清爽不化妆。像爱逛街，喜欢踏青，喜欢海边出游的女生，用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高倍防护，能帮你扛得住烈日暴晒，也不怕脸上晒黑长斑。而且这一款精纯防晒拥有的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

独家全波段防晒技术，而且里面呢还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在防晒的同时更加养肤。另外要提醒大家，兰蔻防晒是防晒加隔离一体的，用了它你就不需要再格外的去涂那个隔离了，完全可以涂完兰蔻精纯防晒霜直接出门就 OK。 上脸之后清爽不油腻，肌肤零负担，持久透气服帖，会呈现出自然白皙好状态，通勤、逛街、约会、海边度假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破价，50毫升299，两支到手399，效期新鲜还有1.5年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能帮你再减5块钱。那么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关心或者比较疑问啊，收到货之后到底如何才能去这个蚂蚁链上查溯源码呢？在您收到商品之后，大家要留意一下那个商品的外包装或者是里面，你去看一看，用那个支付宝扫蚂蚁链去扫码，刮开二维码下方的图层，刮开之后下面有一串数字，就能够查询到商品一对一的报关单证明、区块链证书，是能够清楚看到产品的运输链路信息的。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它的那个报关单，它是可以那个左右去滑动的啊，有的时候是两页，有的时候是三页，第一页没有的话，你往后再看一看就能够找到您的这个商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杨成林年轮说。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激动难以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好嘞，欢迎回来，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防晒，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接下来继续来带领各位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到啊，君子爱财一定要取自方正之道，接下来就说一个啊不怎么方正的事儿给大家警醒一下。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浙江温州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这个工地上呢，有100多米的电缆被盗了，被盗窃了。但这个电缆，你别看它只有100多米啊，但是损失却超过了20万元。民警在现场勘查时，有一位热心群众凑了过来，积极帮民警分析这个盗窃的过程。热心群众在那说，哎呀，这个电缆呐，他想搬走肯定不容易，他得切割整成小段啊，一段一段的，然后再拿车拉走，反正说的呢算是头头是道吧。但是该名男子的反常表现也迅速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心想，哎，他怎么说的啊，怎么这么像犯罪过程呢？之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果然这名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犯罪嫌疑人。后经审讯，嫌疑人供述，他以夜色为掩盖，又知道监控缺失，于是便进行了偷盗行为，甚至在偷盗后他还主动靠近警方，以帮忙分析案情为借口打探虚实。当然最终啊，他还是为自己的自负买了单。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关于这个新闻啊，咱不懂啊，咱不懂啊。你说他这是属于36计当中的哪一计呢，朋友们？啊，你觉得这是哪一计？人家民警正在那勘察现场呢，还没什么发现的时候，他过来主动跟人家说：“哎呀，这个事儿啊，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这么整的，然后又这么整，然后又那么整，然后就是啊，整来整去的在那儿。”有网友说这可真是现实版的啊低智商犯罪。说这智商太低了，说大哥，你是来搞笑的还是来送人头的？你是怎么敢回去的呢？而且也有网友说了，说人嘛总是会怀念自己特别嘚瑟的时光，所以呢很多犯罪分子会下意识的回到自己曾经犯案的地点。不知道咋回事啊，当人警察面前上那嘚瑟去了，在那跟警察分析啊，找警察唠嗑，话咋那么多呢？想玩灯下黑，在警察面前

0: 耍大刀，以为警察是吃素的吗？啊，另外问一下朋友们，就这种情况啊，就他这种情况，他这种算是自首情节吗？能算吗？毕竟当着警察面帮着警察分析，在那呜呜喳喳的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算吗？应该不能是吧。他先交代了，然后呢警察发现，诶，这怎么跟啊作案人盗窃者的想法一模一样呢，然后把他抓进去了。来吧，这首歌送给他，来自王嘉尔 Tyson， 活该。
1: 天晴了，南三环路上的车都变少了，一路畅通啊。

刚刚问到大家，您觉得啊，就这名男子，这用的是三十六计当中的哪一计呢？半糖微甜说，可能是三十六计当中的啊自投罗网计。哎呀，他当时肯定觉得自己太聪明了，爆炸聪明，结果直接把自己送进去了。

0: 央视广播，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进行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26号，海底捞火锅官方账号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该说明提到，海底捞曾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目前有3家门店在试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该项试点引发了很多讨论。综合各方意见之后，海底捞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日前，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发现一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后方并未放置任何警告标志。上前查看，只见一名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劝阻，男子还振振有词：“我就是钓了又怎么了？我心情不好，想放松。”